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张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

0: 7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1: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7: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07，欢迎您走进这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西南风晚上8点前后转为东南风，是3到4级的。气温营口城区29度到19度，盖州30到18度，大石桥30到18度，鲅鱼圈是31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西南风晚上8点前后转东南风，是5到6级。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西南风晚上8点前后转东南风，是3到4级的。气温营口城区29度到19度，盖州30到18度，大石桥30到18度，鲅鱼圈是31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西南风晚上8点前后转东南风，是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了，下一节我们再会。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8: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畅通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一萌。
0: 都有人给咱做歌了。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歌曲里边，还真的是挺
1: 尴尬的呢。
0: 是哪位音乐大师给我们做的？豆包还是 DeepSeek？
1: 好不好听就得了。
0: 好听，好听，朗朗上口，
1: 是不是
0: 啊？非常好听。
1: 你现在听一遍，你不觉得怎样？像我们在做这个版头的时候，我今天早上起床，脑袋里还是这个魔性的旋律。
0: 我最喜欢里边的那句糟。高峰
1: 啊，
0: 早
1: 是
0: 高峰，
1: 不是有自己名
0: 的，不是
1: 不是像你新歌呀。
0: 我、还有一个女生版啊，一会儿给大家听个全的全部这首歌好不好。
1: 说谁想听了、哎、他俩旋律还真不一样。
0: 嗯啊、嗯，

0: 节目直播了12年了啊，终于有自己的歌曲了，感谢这个时代，感谢 AI。说到了艾草啊，我们的听众都有这个互动啊。
1: 嗯。
0: 韶华说：“我倒是没有扔这个艾草，我把艾草放在门口的蚊香盒里边了，就是想把它就是驱蚊的作用给它发散一下，
1: 发挥一下。
0: 嗯，结果勤劳的保洁阿姨都拿走了。”拒绝说，我闺女买那个五彩绳啊，就是不舍得扔。
1: 现在呢，五彩绳做太好看了，对呀。
0: 她说：“哎呀，喜欢啊，要带着。”
1: 嗯。
0: 我带的这个就无所谓了，随便扔，嗯，反正也是买他那个送的。
1: 你查一查是不是有五个颜色吧。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啊，现在呢在盼盼路天府圣宝的门前有一起交通事故，目前有两车呢现在是发生了一个相撞，就在天府圣宝门前的斑马线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就导致了现在在盼盼路至全街和金牛山大街中间的这段南北双向交通压力都比较大，尤其是在事故点的这个位置，大家现在通行的速度是已经慢下来了，甚至是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是不前进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像停车场一样哈。
1: 对，因为南向北的小伙伴他需要避开这个事故点，就借用了一下对向的车道，所以北向南的朋友们走行起来就需要等待一下。这起事故呢目前是占用了一条非机动车道和一条直行的车道，在天府圣宝门前的斑马线处，大家可以提前绕行一下了。
0: 收到。哎呦，坦荡荡说，我接了一单是军会上品，然后导航呢让我走青年分校，恒大绿洲那块，哎呦那估计得堵啊，
1: 是
0: 果断的选择了走外环，走6线，虽然多走一点路，但是少堵了很多啊。
1: 这种心情就完全不一样，
0: 是吧。赵墨竹来打卡说，各位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杨家说，我家那个艾草已经干巴了。
1: 干巴了也有干巴的用处。
0: 是呢。
1: 啊。
0: 不能干巴这么快吧。哎呀，也差不多。
1: 晒干之后你就可以给它用来泡脚了。
0: 普林英语说，你俩这个 BGM 好听啊。是不是反正有我俩名儿被写进歌里了，挺奇妙的感觉啊。那大家都学会吧啊。互动方式，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就可以了。我们这边就能够看得到啊。
1: 8:13，路面的通行情况随时随地的在为各位进行一下梳理。
0: 好，
1: 目前呢，我们刚才说到的天府圣宝门前的这一个段，这个路段呢，仍然是处于一个通行比较缓慢的一个情况，但是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已经开始正常通行了。能绕行就绕行一下，但走到这个路段的话呢，你也别太着急，过去的时间也不会耽误您太多哈。接着再来关注一下辽河大街，辽河大街目前的通行情况和

0: 今天早晨早些时间是差不多的，在红旗小学教育集团的门前，大家稍作等待就能够顺利的通行了。再看看，这是青花大街市府路拍卖路中间的这一个路段，虽然车多，但是通行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大家耐心等待，没有任何的问题。整体上来说，虽然今天早上车多，但是不太影响今天早间大家的一个出行的速度和效率。
1: 建设街现在从辽河广场开始到盼盼路的交汇处依然是断断续续的拥堵当中呢，车是比较多的啊，各位过去的时候也要稍微等待一下喽。
0: 好，
1: 这是渤海大街，渤海大街在三高中的门前呢也是双向都比较拥堵，到总工会这个岗的时候您也需要耐心等待，估计也要两组信号灯吧才能够顺利通过。

建议各位呢，在渤海大街的市府路到光华路啊，这么一大长段吧，通行效率都挺一般，特别是西到东的方向。所以如果您可以的话，可以选择一下绕行啊，东到西的方向就还好啊。嗯

看看还有哪些路段啊。刚才跟大家说到客运站的那个岗呢，通行效率是很一般的，现在没有太疏通开来啊。主要的集中的堵点呢是南向北的方向，从智全街过来蓝郡小区的东门，这条道现在双向都比较拥堵，各位也要注意一下啊。一直到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处，你过了这段继续的往城区北边走才能够疏通开来。剩下的金牛山大街呢，也是往中心医院走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拥堵，到中心医院门口哎反而还畅通了。所以各位如果走行您要去中心医院的话，您也是要稍微等待一下，是从东往西走的这条金牛山大街上啊，双向通行效率都挺一般的。哎呀，现在老生常谈了，在鸿运酒店这块依然是拥堵的，清华大街南湖公园的北门呗哈，现在也是双向都比较堵车啊。

0: 8:17，接下来呢，为大家来梳理一下世界杯现在整体的一个战况啊。北京时间今天清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佛得角2-2战平了乌拉圭。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世界杯小组赛的 G 组第二轮当中，比利时是0-0战平了伊朗，双方各取一分。在今天凌晨同时进行的还有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第二轮，西班牙是4-0战胜了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胜。北京时间的6月22号的9点即将进行的呢是小组赛的 G 组第二轮，新西兰对阵的是埃及，这也是新西兰和埃及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也是新西兰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非洲的球队。在6月23号的凌晨1点，小组赛的 G 组第二轮，阿根廷会对战奥地利，本场比赛是阿根廷与奥地利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所以这个战况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的。还有一个需要大家关注的点，今天早间的8点，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是库拉索，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傅明分别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助理裁判和
1: 镜头可多了
0: 和视频助理裁判，这也是现年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比赛。

0: 唱空早高峰，把耳朵叫醒。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赶紧上车吧，
1: 出发了，出发了。
0: 早安，
2: 月亮已出马喽，
3: 让我们一起出发。

0: 是大的23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畅通早高峰。大家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一萌。
0: 我们的听众妍妍啊，说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小光一萌。
1: 哎，
0: 等红灯呢。
1: 啊，
0: 有点无聊
1: 啊。
0: 给你俩看一下我妈妈家的杏吧。
1: 好呀。
0: 吃那个杏啊，老甜了
1: 啊！
0: 摘点给店里的小伙伴分一分，
1: 那也太有口福了。
0: 那你这条留言是干啥呢？

0: 气我俩呢？
1: 馋谁呢？这是渤海大街东十号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到门卫说给小光。哎呦，真是哎呦，看着就很酸，感觉
0: 就看着你有生津
1: 啊。哎呀，
0: 但还是挺馋的啊、嗯！
1: 就是树上刚摘下来那种新鲜感，是透过屏幕你也会感受到的。
0: 然后它那个颜色呀，就是渐变的，有那个橙黄橙黄的，然后还有那种粉粉的红色，
1: 嗯，
0: 非常好看，
1: 真好，嗯。这真是不拿我俩当外人啊！啊，
0: 纯馋。
1: 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还有大概十个工作日吧，和孩子小学的孩子们就要陆陆续续的参与今年这个下半年的一个期末考试了。
0: 对，然后呢、中考这不是也正在进行当中吗？
1: 正在进行当中，孩子们也准备要有一个放松。
0: 是的
1: 啊，家长们也调整了自己的年假，跃跃欲试，准备要出发。
0: 嗯，
1: 那这次出行可能会选择飞机，因为会远一点出行。
0: 哎，
1: 关于登机那个箱子，你有没有研究过？
0: 登机箱、
1: 有没有研究过？
0: 研究什么呢？
1: 大小啊，能不能上飞机啊？
0: 啊，
1: 我不托运的话。
0: 嗯，正常的登机箱的尺寸，
1: 嗯，
0: 咱们正常平时坐飞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小箱子是可以的，
1: 没问题的呀，
0: 20寸是合规的，
1: 是啊，
0: 你就可以直接带上飞机了。
1: 哎，
0: 额外的像一些什么电脑包啊、小包啊这些东西就拎着呗。
1: 嗯嗯。但是最近这段时间，不少网友反映自己带的20寸的行李登机箱却被告知不能上机，
0: 不能上机。如果你买的是那种就是很便宜的那种特惠票的话，可能是不能上机，但是正常都是可以的呀。
1: 对，所以咱也辟个谣，就是不是说所有的20寸的箱子都禁止免费登机的。
0: 嗯，
1: 具体啥情况呢？咱们来看一看。
0: 好，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啊，在少年宫的这个交通路口，我们看到渤海大街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通行现在是比较缓慢的，刚才在路口中间呢都有等待的一个情况，但是现在已经疏通开了。前方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现在不能够完整的看到，那如果走行这个路段的小伙伴看到前方的车流量比较大的话，也稍微的这个放宽心一点。我们现在目前看这个路口，学府路和渤海大街这个路口通行是正常的，是可以正常行驶，没什么问题的，但车流量确实是有一点大。继续说回这20寸的登机箱啊，目前呢国内的航空公司全服务航司和差异化航司执行的是两套标准，
1: 没错，
0: 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
1: 嗯，
0: 全服务航司通常是提供全面的航空服务，
1: 嗯，
0: 包括这个行李的免费托运呢、
1: 机上的
0: 餐
1: 食啊，
0: 对，
1: 饮料啊，
0: 对，
1: 娱乐设施啊，优先登机啊，这行李什么优先提取等等吧，
0: 哎，这些都包含在内。
1: 嗯，
0: 但有一些差异化的航司一般就是按需付费。
1: 哎，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那样的航班？
1: 有的，
0: 就是它不包含你免费托运的行李。
1: 是的，
0: 如果你想托运，你需要额外的去支付你行李的费用。
1: 对，
0: 因为它基础票价很低啊，
1: 是的，
0: 所以免费服务就有限。
1: 嗯，所以买票的时候你得看好了。
0: 对
1: 啊，
0: 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级以下的行李箱免费上飞机。
1: 嗯，
0: 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呢，考虑到成本啊、运营的需求啊，是不允许携带的。
1: 嗯，
0: 这个好像目前我们还是比较能够理解的。
1: 能理解。
0: 嗯
1: 啊，
0: 但是为什么有的朋友就反映那不对？我是
1: 全服务航司
0: 啊，对呀，
1: 啊，我是应该能携带的，而且我这是20寸的登机箱，怎么就没让我上飞机呢？怎么回事？
0: 目前来看，
1: 了解一下啊，
0: 有可能是箱体虚标了尺寸。
1: 哎，买箱子的时候他没告诉你一只胳膊长一只胳膊短呢，
0: 所以
1: 啊，那卖箱子人能告诉你吗？
0: 对，就这么个情况。
1: 就是你那个标签上其实标的是20寸，然后底下还写着可什么登机啊这种的小箱子，但其实呢，你加上了轮子、拉杆、侧面的手，包括叫什么包角处的这种凹起，就凸起，还有凹槽什么的，因为有很多它箱子它设计的非常的这个造型非常的奇特啊，
0: 对，
1: 所以你这么算起来之后，哎，你这个不符合标准。
0: 嗯，
1: 标准呢是55，长是55厘米，高是40厘米，宽是40厘米，高是20厘米。
0: 嗯，
1: 如果你稍微的超出了，那人不让你上也正常。
0: 那就不是你的标准通用的行李的尺寸了，
1: 对吧？
0: 对，因为现在的行李箱功能有很多拓展，
1: 对，
0: 比如说有的是那个外接 USB 能充电的。
1: 啊，对。对，能骑走的，
0: 哎，对，还有能骑走的，
1: 对呀，
0: 加上那些东西，小这个轮滑之类的。

0: 你放不进行李箱，还有安全隐患，所以航空公司必须是非常死的去卡这个尺寸才可以。
1: 是的，
0: 所以你在值机或者是安检的口的话，你要看一看你的那个行李箱的尺寸，如果放不进那个框里，你就没有办法登机了。
1: 没错，自己在家也看一下。
0: 对，
1: 除了买票的时候看你有没有这个服务，其次是你看一下你这个箱子是不是正规的。
0: 是的
1: 啊，是不是正规的20寸，
0: 对，
1: 是吧？
0: 另外除了尺寸呢，重量也有要求。
1: 哎
0: 啊，大多数呢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
1: 嗯，
0: 所以你要看好你的那个重量。
1: 装的东西，
0: 对，
1: 行，马上来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聊啊。
0: 各位，
1: 一会儿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5: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4: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6: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7: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7: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7: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8: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1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0: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蜜，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九五幺，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畅通早高峰啊，
1: 已经没有办法正常说这句话了。
0: 各位好，我是小光。
1: 嗯，早上好，我是一萌。
0: 插播一条路况啊，也是我们听众发来的，说迎大路老边。老边交警的门前啊是有交通事故，有剐蹭，马路中间呢是有事故的，给我们拍了一个照片啊，哎呦还挺严重的，两辆私家车相撞啊。各位过去的时候一定多加小心，慢点行车啊。
1: 好。
0: 哎呀，刚才啊这个收到了我们一位听众的视频。这个视频呢说内容是这么说的，说你们是不是刚才提到谁家姓儿
1: 啊，
0: 给你们录个视频，我家的啊，我就点开了这个视频
1: 啊，
0: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视频，大家听一下啊，这都很正常啊，再给我们录那个他家那个姓数。

0: 我怎么听得有吧唧嘴呢？
1: 哎呀，这香的，哎，你看，
0: 合着你是一边吃一边录呢，是吗？说到我家来啊，随便吃，那感觉也非常的香。
1: 能用一个香字来形容一个馅儿，就证明真馋了。
0: 能用有味道来形容视频，那真是这个视频挺诱人。
1: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刚才我们提到的天府圣宝门前的这起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拍卖路现在恢复了一个正常的通行，大家可以放心选择。
0: 好。
1: 刚才的一段时间里，在渤海大街上、少林宫、学府路到前方拍卖路这儿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三高中门前有中考的考生在进入考场，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有着车辆的一个分流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考生们应该是都已经这个进入到考场当中了啊。
0: 是的，
1: 目前虽然车流量还是会有一点点多，但是比刚才要好太多太多了，正常通行没有任何问题。
0: 小华家的宝贝儿韩家树来打卡，说今天回盘锦有点急事儿。就是听众把我们当朋友的感觉是真好啊。
1: 对，不管是什么事儿啊，希望这个事儿能够顺顺利利。
0: 对，一定会顺利。互动方式：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就可以了，我们这边就能够收得到啊。希望大家能够第一时间呢跟我们来回馈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因为大家的回馈是比较及时的啊，然后我们能够第一时间的发给在路上的同样的行走的这个行车的驾驶员朋友。你看这个气象台的楼下弘毅家园小区那块现在就是有一大段的拥堵，一直拥堵到了太和北街的交汇处了，各位也要注意。一大早我们就跟大家说，工农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消防局的门口，也就是渤海大街的交汇处，也是临近路口的时候有一个黄色缓行的，估计也要两组信号灯才能够顺利通过啊。现在依然是这样，大家也要稍微的等待一下。建设街呢疏通的挺快的，也挺开的，现在从惠中医院开始到前方盼盼路只有黄色缓行了，没有任何其他程度的拥堵，所以各位也稍微的放宽心。
1: 好，
0: 哎呦，这渤海大街还是三高中门前吧？
1: 对
0: 啊，各位稍等啊，
1: 西向东的一个方向现在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0: 是的，
1: 但是走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这车道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大家提前的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

0: 我们说到了这个20寸行李箱能不能登机的这个事儿啊，
1: 没错，
0: 跟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现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你该怎么样带，能够避免进行2次的安检。
1: 是的，
0: 首先第一个就是你仔细看一下你那行李箱的尺寸，看好它的，一定要算上轮子呀和那个拉杆，
1: 对，
0: 不要只看箱体的
1: 尺寸
0: ，对，你出行前可以进行简单的一个称重啊，机场都有那个称重的机器，或者你在家里做一个简单的预估也可以。另外，在买票的时候，买机票的时候，你也要看好上面的一个行李的条款，到底允不允许登机箱，允不允许随身携带小包，有没有托运费等等，看好之后你再做决定，
1: 再下单。
0: 对
1: 对，
0: 如果现场被拦，不用慌，一般来说在机场我告诉你行李有问题，让你到后面的那个二次安检的那个地方去，你心里其实是很慌的，
1: 你怕着急嘛，
0: 对
1: 对啊，
0: 你怕有什么问题啊，每次都是啊，就特别可怕，就不用慌，其实你听从工作人员的建议，是去办理托运呢，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一些怎么说呢，一些手段吧。
1: 对，
0: 你看看能不能把这行李箱我们带上飞机，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就托运啊，或者是寄存呐、邮寄呀，都是可以的。如果说你买的是差异化航次的特价票，咱们就尽量的背包呗。
1: 对，我有一次买了那个差异化的特价票，然后就是运送行李的钱好像跟票价也差不太多，然后当时我
0: 没得选，
1: 当时
0: 你只有那一趟航班，
1: 有点懵。我后来发现啊，因为它是一个
0: 特价票
1: ，但是你综合起来也还可以。
0: 所以就是自己提前看好，
1: 对，
0: 然后再决定。
1: 规划，
0: 对，

0: 说到旅行了啊，很多人就觉得呀，出去玩我必须得买点纪念品回来。
1: 那当然了
0: 啊，
1: 因为你每次看见他的时候，你都会回忆起你那一段的美好。
0: 对，
1: 这叫什么回忆红利、啊、
0: 记忆红利，
1: 记忆红利。
0: 哎，
1: 就是你会制造一些美好的记忆，在每后来的生活当中，每次想起来他都会有短暂的一种记忆的反哺和这个拥抱，
0: 对，
1: 所以你就会很舒适。
0: 对，它会给你接下来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勇气、力量和愉悦。
1: 嗯，
0: 每想起来一次，你就
1: 高兴
0: 开心一次。对，所以要给自己制造这些记忆的红利。
1: 行，
0: 所以买纪念品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嗯，
0: 我出去就愿意买点
1: 冰箱贴。
0: 对，冰箱贴肯定是，然后愿意买点东西。有一次，出去玩就是去武汉，好像是，
1: 嗯，
0: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1: Hello Kitty 的小挂件，
0: 就是那个东西在哪儿其实都有，
1: 对，一模一样，哪都有啊，
0: 哪都有
1: 啊。
0: 但是那天就特别想买，
1: 哎，
0: 然后买完了之后我就
1: 挂在车上，
0: 挂车上包上。我每次看见它，我都能想起那一次武汉的美好回忆，
1: 多好啊！
0: 对，
1: 这不就是情绪价值吗？
0: 甚至你的记忆会延展，你会延展到黄鹤楼，延展到这个长江大桥等等等等这些景点，
1: 嗯
0: 啊，特别好，
1: 嗯
0: 嗯。
1: 挺好，
0: 所以得买。
1: 你说要是就是不光是买这种摆件，你买这个东西还很实用的话，是不是就是一举好几得呀？
0: 那是呗，
1: 是吧？
0: 那要实用的话，那我能想到的可能帽子，
1: 哎、嗯，可以
0: 啊，小包包、
1: 雨伞都行、
0: 嗯，这些东西比较实用。
1: 但是如果要是说这个东西能够让你事业顺、爱情顺，还能发财呢？
0: 你给我来一打，
1: 你看是不是？
0: 我太需要了
1: 啊！你这行李箱你就不够了，那、啊、三罐大，咱都买点
0: 啊！
1: 叫这个能量塔保健石的物品
0: 啊、
1: 被关联到什么转运呐、改命啊这些玄学，
0: 嗯，
1: 之后在线上的直播间和一些景点都会很热销，
0: 嗯，
1: 哎、叫能量塔和保健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哈？
0: 嗯，最近几年好像还真是。挺火的，就是所谓的这些东西啊，可受欢迎了。
1: 对，首先啊，能量塔、保健石都不要买，
0: 嗯，
1: 都不要买，各位，
0: 嗯，
1: 商家宣传的可以治病、可以保平安，但其实危害很大
0: 啊、哦。
1: 前几天，央视十三套、央视新闻呢也做了一个曝光，
0: 嗯
1: 啊，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啊。
0: 是的，最近呢，因为什么就曝光了这个事儿呢？大连周水子机场海关在入境旅客的行李当中啊，截获了一袋所谓的保健石，
1: 没错，
0: 就这保健石经过检测，辐射量达到了105微西弗每小时。
1: 妈呀！
0: 超出了现场本底值的1050倍，
1: 什么概念呢？
0: 你戴一天，
1: 嗯，
0: 你接收到的辐射剂量，相当于你拍了117次胸片。
1: 各位，是这样的一个对比，
0: 吓人吧？
1: 相当你拍了117次的胸片，
0: 嗯，
1: 戴一天的话，
0: 嗯，
1: 吓人不？
0: 直到这个时候，这名旅客恍然大悟，说这个能量石啊，自己已经开始佩戴了、
1: 嗯、
0: 而且也给自己孩子佩戴、
1: 嗯、
0: 在佩戴能量石的这3个月里，我闺女总是无缘无故流鼻血。
1: 我的妈，你想想都后怕。
0: 说这得亏是海关给你截获了，就知道了这事儿。
1: 嗯，
0: 要不然你说你这孩子还戴呢，
1: 本身孩子就小嘛，
0: 对，
1: 他这个抵抗的能力就更加的弱一些，太伤身体了。
0: 你可真敢啊，真是什么东西都带。
1: 带孩子去看一看。
0: 就这些新闻出现之后，以至于现在有很多线上的在卖一些水晶，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1: 知道啊，水晶
0: 最近几年特别火，
1: 赋予了很多的这个传说。
0: 哎，又是很能又能量，你又定期要去消磁，
1: 是
0: 白水晶、黄水晶、紫水晶，每一个都有不同的那个功效。
1: 功效啊，
0: 而且特别好看。
1: 管爱情的，
0: 对，
1: 管事业的，
0: 对，
1: 然后还有那种小盲盒，
0: 嗯
1: 啊，挺有意思。
0: 哎，这是好看那个东西，
1: 啊、
0: 夏天戴着，对，你就觉得很凉快，又觉得。但每次我在准备下单的时候，我都在想。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合成的？
1: 对呀，
0: 是不是会有辐射？但是石头健不健康？
1: 对呀，
0: 就以至于一直也没有买。
1: 嗯，还有不少年轻人喜欢那个相思豆做的手串，
0: 嗯，
1: 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嘛，
0: 嗯嗯嗯，
1: 啊，所以就是很多人会选择，但实际上这个红豆啊，可能和相思豆它不是一回事儿。
0: 哎。太是了，太不是一回事了，
1: 对不对？
0: 嗯，这个戴的东西吧，通常它叫相思子手串，
1: 嗯，
0: 又名叫鸡母珠美人豆，
1: 嗯，
0: 它是属于一种剧毒

0: 植物。
1: 你看看，
2: 对，你做成什么手链啊、项链啊，通常它要打孔穿线，它的那个病毒啊、毒蛋白，它是被外壳包裹着。但你一打孔穿线，表面不就被破坏了吗？毒性就释放了。
1: 是，
2: 一旦误食一颗就可以致命。误吸入的话啊，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呐、啊、发烧啊、恶心呐、啊、等等中毒的症状。
1: 嗯，让我想起了《甄嬛传》里的瓜尔佳氏哈。
2: 懂得可真多，
1: 是吧？还有现在很多这个朋友喜欢盘那个手串
2: 啊、
1: 确实有的时候很解压，然后
2: 核桃是吧？
1: 对，然后可能也比较活络自己手部的一些神经啊，
2: 嗯
1: 啊，或者是说穴位啊，
2: 嗯，
1: 对吧？
2: 嗯，
1: 开始盘了，但实际上各位，就这个核桃啊。
2: 嗯，
1: 也是非常容易发霉的一种材质。
2: 是的
1: 啊，发霉之后产生叫
2: 黄曲霉素。
1: 嗯，
2: 所以这黄曲霉素大家都知道不好嘛，对身体。
1: 对，
2: 嗯，另外除了发霉的核桃，还有一种那个药洗核桃。
1: 嗯
2: 啊，就是为了方便清理核桃表面的那个青皮儿。如果您是这个文玩的专家的话，您应该能知道这东西。
1: 是的，
2: 它会使用八四原液来浸泡核桃。
1: 嗯，
2: 那你长期把玩的话，你的皮肤肯定是会有刺痛啊、
1: 嗯、红肿
2: 啊、水泡啊，哎，这样的现象。
1: 就是、特别是敏感人群，
2: 嗯，
1: 比如说皮肤比较敏感的、啊，你看看是不是你最近这个跟核桃有关啊？
2: 嗯，对。接着就是染色的玛瑙。
1: 哎呦，那直播间里卖的可火了。
2: 这就跟我说那个。水晶就有一点像、
1: 啊、是
2: 啊，你会觉得吧，随着你的年纪的增长，你血脉当中的一些东西你就是觉
1: 醒
2: 了。
1: 比如喜欢这个中式的服装
2: 啊
1: 啊，喜欢丝绸类的中式服装，
2: 哎对，
1: 然后比较喜欢这种玉呀、啊、玛瑙啊，
2: 嗯
1: 啊，玉石啊，反正就这些。
2: 嗯，就是你和你以前喜欢的东西不一样了。
1: 对，玉镯子呀，
2: 啊、
1: 哦、啊，
2: 可好看了，可喜欢了。
1: 嗯，
2: 对，那年轻人开始对这个翡翠玉石下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这是有一些价值，这么便宜呢、哦？啊，有一些玛瑙彩色的，它都是加工染色而成的，
1: 嗯，
2: 里面那个成分高腐蚀性的硝酸钾、硝酸钠、硝酸银都是剧毒的化学品。
1: 是的，
2: 所以这染色玛瑙重金属含量是比较高的。
1: 嗯，
2: 你如果人体储蓄的话，那是。有致癌性的，
1: 嗯，
2: 对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也存在破坏的作用。
1: 没错，
2: 所以谨慎啊，谨慎下单。还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仿真饰品、
1: 啊、小金链子、大烧烤
2: 啊对，
1: 嗯，
2: 就是有一些合金制成的，你看着它就好看吗？
1: 很好看。
2: 对，因为它可塑性也比较强，它会做成各种各样的这个造型，
1: 然后你不戴它的时候你又不觉得心疼。
2: 对，
1: 因为你并没有花到这个金子的价格去买一个。
2: 对
1: 吧，所以你会觉得，哎，那我经常换一换也还好。
2: 但是如果说你买到的那个合成的饰品它不合规的话，它是会直接接触到你的皮肤。
1: 对呀、
2: 你的汗液把它溶解出来之后，它会让你的皮肤吸收的。
1: 嗯，
2: 短时间佩戴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那长期佩戴就会出现过敏啊，这红斑呐 啊等等水泡啊这样的情况。
1: 嗯
2: 嗯，所以一定要做好这个提前的这么一个叫什么备调啊，
1: 嗯，
2: 或者是了解自己你身体的一个体质，
1: 对，
2: 你能不能戴这个东西，然后你不能长期的去佩戴。
1: 对，
2: 嗯，
1: 就有些人他就是比如说那个耳朵眼儿啊，戴着耳环、他没有办法佩戴除了金子以外的材质。
2: 哎呦喂，
1: 他因为他就是没办法一戴就过敏啊。
2: 对对对，
1: 就红肿啊。
2: 对，就金银、然后白金啊，这些啥贵戴啥。
1: 哎呦喂，真是了、
2: 所以呢你就要充分了解自己。
1: 所以你对你送人家的时候你就要给人买真的咯。
2: 啊、那我是的。
1: 你是吧？
2: 我是的，小哥、
1: 就是那个体质啊。我知道，
2: 知道你行动啊。
1: 我知道，我知道、
2: 挺紧张。
1: 知道知道。8:54，接下来看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现在是清华大街的市府路和盼盼路中间的这一段呢，双向都比较拥堵的，也就是今天早上一直堵的南湖公园的北门。
2: 嗯
1: 啊，各位过去的时候也要多加小心啊、慢一点行车。
2: 好，
1: 哎呀，金牛山大街在客运站这块四个方向依然是挺拥堵的呀，各位过去的时候也小心一点吧。 可能要占用您个2到3组信号周期吧，能够顺利通过啊。
2: 好，
1: 建设街呢是从惠中医院开始到盼盼路这一段依然是有拥堵的情况。再次提示各位，今天是6月22号，依然是中考的考生参加考试的，所以希望大家到学校的路段呢也要

0: 陈少鸣迪，然后也给我们考生和家长开设一点绿色通道。
1: 是的，
0: 再次的感谢大家了啊。
1: 目前呢，我们市区内部的这两个我们能够看到的考点，一个是三高中的考点，一个是二高中的考点，目前车流量呢都是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平稳和回落。现在来看考场周边，并不是特别的忙碌，就如果您要不是实在要通行的话，您可以绕行一下，其他的路段通行起来也没有太大的一个交通压力。那此刻您走到考场的门前，注意别鸣笛啊，正常通行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好了，各位，来到北京时间的8:55了，今天的畅通早高峰所有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感谢各位小伙伴一路的陪伴。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郁可唯的《月》，明天早上跟您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即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即时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寻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新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何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

0: 消费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

0: 9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一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在晚间的8点钟前后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9到19度，盖州30到18度，大石桥30到18度，白圈31到16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在晚上的8点钟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晚上8点钟前后转东南风3到4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29到19度，盖州30到18度，大石桥30到18度，百余圈31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晚上的8点钟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0: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5: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6: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5: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9:14，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婷婷。诉说心情，分享好音乐，希望大家在951爱音乐这里都能够听到令自己怦然心动的歌曲。如果您有喜欢的歌，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

传递好声音，分享好音乐。各位听友，这里陪伴您在路上的是951爱音乐。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音乐综艺《因你而来三》当中第十期的一个收官的路演，由余佳运和张新成共同演唱的《我可以》。这二位编曲呢，是弱化了原版的青涩摇滚感，改编成了舒缓的温柔的轻流行的音乐的感觉，再搭配上柔和的鼓点和细腻的键盘，整首作品音乐感的氛围感还有安静和治愈的这种程度越发的加深了。

分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最温柔的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黄子弘凡和谭松韵共同演唱的《亲爱的告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行。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鸿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9:40，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我是婷婷。世界很酷，山川很远，踏歌而行。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在951爱音乐音乐的世界当中享受美妙、温暖和力量。如果您有喜欢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王赫也为我们演唱的《鼓楼》。

用声音传递能量，用旋律陪伴时光。北京时间来到了9:48，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美妙的音乐世界当中给自己充充电。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蒋敦豪带来的《我爱你推广大使》。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外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在晚上的8点钟前后转东南风3到4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29到19度，盖州和大石桥都是30到18度，外圈31到16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在晚上的8点钟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外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晚上的8点钟前后转东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是29到19度，盖州30到18度，大石桥30到18度，鲅鱼圈31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晚上8点钟左右转东南风5到6级。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8: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诉说心情，分享好音乐。北京时间的10:10，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我是婷婷。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音乐是情感的释放，它让我们在旋律的起伏当中找到内心的平静，可以释放出真实的自我。欢迎大家继续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点播您想要听到的歌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专项推进会议召开；
8: 我市文旅展台亮相东北超嘉年华，为辽宁德比助兴添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本台记者报道，6月21号，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专项推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对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再推进，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提高站位、压实责任，坚持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实落地、渐行见效。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做相关安排部署。会议听取鲅鱼圈区工作情况汇报，市领导楚乃馨、彭松、李进辉、华玉界、张立军、赵寒斌、李仁杰、王殿峰，市法检两长结合分管工作领域，对鲅鱼圈区相关工作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及支持举措，市直相关部门做交流发言。姚华明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以学习教育为契机，深刻汲取教训，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从严从实，坚决纠治新冠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政绩观扭曲问题，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实际成效推动鲅鱼圈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姚华明要求，要全力推进政府债务化解和资产盘活，认真落实好一揽

子化债方案，以更大力度盘活闲置资产，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深挖彻查债务背后违法犯罪和腐败问题，坚决追缴不当利益输送。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实施港产城融合发展战略，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海洋经济，持续扩大有效需求，抓好项目建设，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不断夯实经济回稳基础。要持续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突出主责主业、理顺权责管理体系，更好发挥开发区经济发展主战场作用。要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坚持就业优先导向，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做好建章立制，补齐制度短板，扎紧制度笼子，推动整改常态长效。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0号，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的比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球场内辽宁德比燃情开战，球场外东北超嘉年华火热举行。我市组团搭建文旅展台，集中展示文创好物、非遗手作、特色美食和本土品牌，借助足球赛事 IP 持续擦亮河海营口赛水一方城市文旅品牌。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我市展台参观。活动现场，我市精心打造的文旅展台受到游客的广泛关注，大家纷纷驻足观看，挑选心仪物品。展品中专为本次东北超赛事设计的冠军之杯雪糕冰凉可口，精选植物材料填充内里的传统香囊天然芬芳，饮茶1861茉莉花茶鲜爽回甘，老式星金银制作技艺净显匠心，鲅鱼饺子翻翻乐，东北超冰箱贴，足球挂件创意十足。同时八大散白酒、营口大米、盖州西瓜等地方特产及运动手套、服饰等也被同步推介。此外，我市文旅工作者现场演绎原创歌曲和国风舞蹈，宣传营口丰富的文旅资源，并与观众互动，发放礼品，传递营口城市温度。李军来到我市展台前，细致查看各类展品，详细询问产品特色、市场销路等情况。他希望我市参展企业立足本土优势，用心做好产品打磨与服务提升，打造辨识度高、吸引力强的优质产品，并借助东北超赛事平台进一步提升营口文旅知名度，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推动我市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副市长王殿峰参加。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1: 张启军是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深耕生产技术一线。18年来，他有效解决了企业在产品转型、除尘设备设施改造等方面的技术难题，并助力企业优化生产流程。以他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已为企业节省资金近450万元。他本人先后荣获辽宁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张启军目前主要负责企业新产品研发工作，最近他正带领创新工作室成员全力推进上料输送期自动化改造项目，进一步压缩成本，提升效率。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张启军：
4: 现在招工特别困难，我们就想用这个机械手啊，或者这些机械臂模仿人的动作去代替人工。另外呢，咱们上料啊，就是想通过一些 AI 的手段啊技术，以前呢用人工上料，现在改为自动化上料。
3: 尽管运用 AI 提高工作效率的想法在工业领域已逐步应用，但目前在美制品行业中还未有成熟案例可以借鉴。可这并没有让张启军和他的团队知难而退。他告诉记者，企业最初从事铁合金行业，后期转型进入电容美行业，虽经历诸多坎坷，但也正是这份经历锤炼了团队敢闯敢试的拼搏精神。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张启军：
4: 我就拿咱那个除尘器比喻，铁合金的除尘器和这个电容美的除尘器不一样，但是呢想转型呢也挺困难，投资也特别大，我们呢找一些相关人员一起共同研究铁合金的除尘器如何适应生产电容美，后期采用点式收尘方式，就是哪上冒烟收哪，这样式呢既能就是精确细尘，并且呢还节省电能。
3: 从除尘设备改造入手，张启军带领团队成功解决了除尘难题，一项项务实的技改方案落地见效，成功攻克多项制约企业环保建设和产品迭代的老大难问题，累计为企业节约设施设备投资1200多万元。与此同时，张启军组织一线员工全面优化生产流程，实现电容美冶炼过程单位能耗下降15%以上，有效提升电能利用效率。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电气车间主任李涛：
5: 从我们变电所的设计到生产压球除尘，一步步的改造啊，利用了旧的变压器，经过里边的气芯的接法，实现了的节能、稳定、高效。

0: 还有咱们变电所的远程通过电流电压的各种变化实现的稳定的生产，为我们下一步的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企业行稳致远，既要节约成本降低能耗，更要坚守产品质量。电容镁产品对原料有着较为苛刻的要求，如果不能把控好质量、水分、力度等指标，不仅影响下游客户的产品质量和信誉，更会对炉工的健康造成危害。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张启军：
2: 因为咱们这个电容镁啊产品呢、啊、它是给钢厂做配套的那个材料，因为我们出来是做煤炭砖的原料，我们的杂质含量呢必须得合乎客户的要求，如果我们不合格，我们的下游产品就不合格。
1: 多年来，张启军始终扎根生产技术一线，以创新突破，以实干担当，所在企业生产的电容镁砂已具备产量大、体密好、优品率高的突出特点，质量在行业内名列前茅。2024年，张启军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负责科技创新攻关，全年为企业集资240万元，2025年集资200万元。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张启军：
2: 我会更会努力去做工作，一个呢是为咱们企业做贡献，为咱们几百人的吃饭问题呗，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企业走得更远，然后企业生命力就更强了。
3: 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市慈善总会立足民生保障，深耕扶危济困，不断拓宽募捐路径，坐实慈善救助，厚植慈善文化，用实实在在的公益行动温暖槟城困难群众，推动全市慈善事业稳步提质发展。2019年，市慈善总会第三届理事会履职以来，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锚定救难、助学、助医、助残、乡村振兴等方向开展工作。7年来，全市累计募集慈善款物3303万元，各类救助支出2767万元。先后联合党政机关、社会团体、爱心企业设立13支专项慈善基金，携手湖南爱眼基金会、辽宁爱之光防盲基金会落地眼病项目，合作金额分别为150万元、25万元，联动市残联开展助残项目，募集善款198万元。聚焦急难筹盼，市慈善总会连续6年联合爱心企业走访慰问困难家庭4100户，多家本土企业捐资近150万元助力乡村振兴，通过多家爱心单位专项帮扶，累计帮扶困难学子超1000人次，发放助学资金超200万元，扶你走进大学门等品牌项目持续为寒门学子圆梦护航，光明行、渗透析等专项救助惠及肾病、眼疾患者超3900人次，医疗救助支出超500万元。同时，市慈善总会依托慈善中国平台、慈善营口刊物常态化公开资金使用明细，以透明化运营筑牢慈善公信力。下一步，市慈善总会将紧扣新修订的慈善法要求，持续拓展募捐渠道，精细化打磨慈善项目，不断提升慈善救助专业化水平，助力营口民生保障与地方振兴发展。
4: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由外卖平台区域负责人、路网餐饮商户、外卖骑手代表参加的会议，对平台责任、商户规范标准、配送、监管等工作进行再强化，构建平台全链条管控加商户透明化合规加监管协同化升级加处罚严厉化震慑的外卖食品监管体系。会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向外卖商户代表发放食安封签，并向外卖平台推荐的骑手颁发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聘书，希望骑手发挥优势，协助发现后厨卫生不合格、操作不规范等问题，弥补监管盲区。留意商家的无糖食、明厨亮灶标识，收餐时检查食安封签，成为6月1号开始施行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的亮点。
3: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创新宣传形式，以西市非遗大展为宣传阵地，开展反诈宣传月主题活动，拓宽反诈宣传覆盖面，提升群众防骗、识骗、拒骗能力。活动现场设立反诈宣传服务台，民警向往来市民、游客发放宣传资料和文创礼品，并联动非遗

0: 传承人将反诈标语、96110预警专线等反诈元素融入传统手作，让群众在体验非遗魅力的同时掌握防骗知识。民警还同步开展反诈宣讲，结合刷单返利、养老投资、冒充公检法等典型诈骗案例，拆解作案套路，普及反诈常识，手把手引导群众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此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现场协助上百名群众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一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将依托各类文旅平台，常态化开展特色反诈宣传，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王怡婷、王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

0: 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

0: 江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澎湃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东北超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借力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的11:14，欢迎您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午间来陪伴着您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这个从6月份开始呢，就是逐渐的进入到了一个盛夏的时节，特别是昨天呢，已经是过了夏至了啊，这个炎热的夏天开始了。虽然夏天天气炎热，但是呢，也有一些就是对于喜欢爱吃水果的朋友来讲啊，是一个可以大快朵颐的这样一个季节。特别是从6月份开始，你看各种桃子就陆续的上市了，像这个水蜜桃啊、油桃、黄桃、蟠桃等等啊，这个不同的桃，这个口感风格各异，也是让整个夏季都充满了

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在买桃的时候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看着这个桃啊又大又红，但是呢回家咬一口发现根本就不甜啊。另外呢，有的桃呢摸着硬邦邦，也不知道这个桃什么时候能吃。但是呢有你会发现啊，一箱桃子上面这几个还挺好的，底下都已经烂了。其实呢，我们说挑桃子的时候，我们不能光看它红不红，另外呢保存桃子也不能说一买回家就马上把它全都塞进冰箱里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就是这个关于买桃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从这个桃子的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啊。今天呢，我们把这方面的话题呢，跟大家好好的来唠一唠。

首先呢，我们来说啊，这些选桃的技巧一定要记牢。就是选桃子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被颜值所吸引，但是呢，其实一颗桃子是否成熟美味，不只是看红不红，还要结合多方面来看啊。我们总结了一个叫三看一摸一闻的方法供大家来参考。首先呢，就是什么，看品种。有的人啊喜欢这种爽脆可口，有的人啊喜欢软糯爆汁，哎，这就需要选对品种。通常情况下呢，喜欢爽脆口感的可以选这些像鹰嘴桃啊、油桃、九宝桃等等，这些桃的口感呢是比较脆爽的。喜欢软糯口感的可以选择水蜜桃啊，还有一部分蟠桃，包括有部分黄桃，哎，相对而言呢，这个口感呢都是比较软糯的啊。像我呢，可能就是喜欢吃一些偏软一点的桃子啊。另外呢，这个我们在买桃的时候还要看什么呢？看底色，就是挑这个桃子要看它的底色，就是有没有被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啊。比方说，这个就是桃子底部和周围红色比较少的这个位置，如果这个桃的底色明显发青，就可能还是成熟度不足。那成熟的桃子呢，它的底色通常就是乳白色或者是黄色啊。另外呢，比方说像这个白肉桃啊、水蜜桃啊，就要看它的底色是否是由青绿转乳白，还有是否是由乳黄转淡黄。黄肉桃呢，看它的底色是否由青绿转黄，如果是全身或者深红的品种，就容易掩盖它的底色。通过底色呢，可以初步的判断桃子的成熟度，但并不是绝对的啊，还要结合其他的因素一起来看。

另外呢，还要买桃的时候啊，要挑选它的外观啊，看一看这个外观啊，要选择一些这个果形饱满、表皮完整、没有一些碰压伤、裂口、还有刺伤、发霉、流水或者是褐斑的这样的桃子。也不要选一些表皮发皱的桃子，这种呢一般就是放置的时间太久，流失水分比较多，就不太新鲜了啊。就是新鲜的桃子呢，它一定是表皮完整而且感觉非常饱满的这样的外观啊。另外呢，就是要摸摸手感，用手指轻轻的按压桃子的肩部或者是接近它的果核处啊，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轻略按呢会略有一点弹性，如果说太硬的话呢，可能是它的成熟度偏低，太软呢就可能是过熟或者是受过伤。硬桃的品种通常呢是手感就是偏硬的

另外呢，还要这个闻它的气味。就成熟的桃子呢，它会积累更多的挥发性的风味物质啊。没有成熟的桃子的，它果实呢，主要是散发一个青草的香味儿。成熟的桃子呢，闻起来有明显的自然的桃香啊。如果说有酒味儿或者是发酵味儿的话呢，它的食用价值就会降低。还有呢，就是选好了桃子之后，那么买回来以后该如何保存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就把它直接塞到冰箱里就好了，但要注意啊，把桃直接放冰箱里不仅不利于保存桃子，还可能会让桃呢遭到一定的损坏。那有关于科学保存桃子的方法呢，给大家推荐以下的几个步骤啊。第一步呢，要看桃子的成熟度，要挑选熟透的先吃啊，就是成熟的桃子，它的颜色自然，香气浓郁，轻暗，会微软有弹性啊。第二步呢，如果有一些桃呢还没熟透，建议大家呢先放在室温里面。

保存，就是没熟的桃先不要着急给它放在冰箱里啊。一般呢正常的室温在20到25度左右，放个1到3天，哎，桃子呢也会进行一个自然的催熟。或者是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把桃子和这个苹果香蕉一起装进一个透气的纸袋来进行保存，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加快桃子的成熟的速度。还有呢，这个桃子熟透了之后吃完先不要着急冷藏啊，如果说软桃的话，那要尽早吃，吃不完的话呢就是可以放在冰箱里啊，这个0到2摄氏度的这个温度进行一个冷藏。但是啊，也建议大家就是最好在2到3天之内就把这个软桃给它全都消灭掉啊。如果说是一些硬桃脆桃，就不用放在冰箱里去冷藏，室温环境下可以放3到5天啊，因为它这个桃偏硬，相对来讲比较耐放。所以呢建议大家在买桃的时候啊，咱们还是就是吃多少买多少啊。有些朋友呢可能一下子喜欢买一大堆，但是吃不了了，剩下了可能也会造成浪费。还有就是在这个吃桃的时候呢，也有几个细节给大家来注意一些。首先呢就是有些桃子的外表呢是有一个比较厚实的这个桃毛啊，桃毛呢对有些人并不友好啊，接触之后呢可能会诱发一些过敏的反应，比方说皮肤瘙痒啊，红肿啊，有些甚至还会有呼吸困难。所以这类人群呢建议吃一些没有桃毛的，像这个油桃啊，或者是呢可以戴着手套去除这个桃皮，也可以让不过敏的家人帮忙清洗干净啊，并且把这个桃剥皮之后再吃。如果说不是对桃毛过敏的人群啊，只是想把它清洗干净，也可以在流水冲洗的同时呢用手轻轻的多次搓揉，也可以把桃子浸入到淡盐水当中轻柔搓洗表皮的绒毛，最后呢用清水来彻底的冲洗干净就可以了啊。还可以用细盐在这个湿桃的表面轻搓之后来进行冲洗，硬桃的话呢要直接用干净的刷子轻刷一遍桃毛之后来进行冲洗。

另外呢，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就是不要用小苏打去搓洗桃毛，否则呢，这个桃子的表皮它会变黑。这是因为桃子红色表皮当中含有花青素，这个花青素呢，在酸性的环境下呈红色，在碱性的环境下呢，会呈现一个蓝褐色，而小苏打呢是碱性的，所以呢会导致这个桃子的表皮变黑，就看上去啊就不那么漂亮了，不那么诱人了啊。另外呢，对于桃毛不过敏的朋友，推荐大家洗干净之后就直接带皮吃是最好的。因为呢，据科学研究显示啊，这个桃皮当中的营养元素在有些元素的含量方面甚至会高于果肉啊，同时呢也能够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啊。其实那个桃皮的营养价值也是很高的啊，如果您对桃毛不过敏的话，最好呢是把桃毛清洗干净之后连皮一块吃。还有啊，就是不同人群的一些吃桃的建议。大一些的桃子，比方说水蜜桃啊，一个呢就250克啊，差不多就是小半斤。还有呢，拳头大小的中等桃子，比方说，单个的大约是80到100克啊。还有小一些的桃子，像蟠桃，单个呢就是40克。那么其实，对于一些老人和孩子啊，老人和孩子还有一些消化功能不太好的朋友，不建议大家一次吃过量的桃，因为这样的话呢是不利于我们的肠胃的这个消化和吸收。另外呢，对于一些刚刚添加辅食的婴儿啊，如果说家长想给孩子吃桃的话呢，应该先把桃肉打成果泥，

从少量开始尝试，先关注一下孩子，看看吃桃是不是过敏啊。另外呢，孩子包括一些低龄的孩子在吃桃的时候呢，家长一定要在旁边看护啊，避免孩子误吞桃核啊。另外呢，也鼓励孩子从小养成这样的习惯，就是吃水果的时候呢，尽量的要吃一个完整的水果啊，少喝一些现榨的果汁，因为现榨的果汁虽然可能喝起来更舒服更痛快，但是其实呢，好多的微量元素特别是水果里面的膳食纤维就都被破坏掉了。

还有呢，不论大家吃哪种桃啊，都提醒大家别吃桃仁啊，因为桃仁当中呢可能会含有苦杏苷。这个苦杏苷它本身是没有毒的，但是呢在我们的咀嚼过程当中啊，它的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的时候，可能会水解生成一种有毒的物质，存在一定的中毒风险。所以呢这个桃仁是不建议大家来吃的。所以呢现在来到六月份了啊，来到一个新鲜水果包括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大家呢在来享用水果美味的同时，也千万要记得饮食安全和饮食的健康。

0: 间11: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一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1: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0: 没事，喝点。
2: 你慢点儿，慢点儿。
3: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4: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啊！
3: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5: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 avoid。
8: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0: 爸爸，你晒黑了。
11: 悠着点，别着急啊。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6: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严爵，一点小意思。
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0: 是我不好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9: 小意思，小意思。
1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4: 嗯，好吃。
1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2: 他
1: 们仨都。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在路上接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音广播，完整营口，我是嘉旭。又到了每周一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1点了，收听咱们玩转营口可以收获到特别特别多有用的资讯。那今天呢，依照惯例又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子涵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看到子涵姐的一个精神面貌呢是特别的这个有活力啊，而且其实我感觉也是特别的开心，因为子涵姐跟我说啊，刚刚打赢了一场胜仗。那这个带引号的胜仗是什么意思呢姐姐？
1: 我们刚从大连回来的东北超两日之旅呢，昨天的刚刚落幕。而且这一趟呢给我的感觉体验感真的不一样。其实足球票呢，包括这个足球场是踢球的这个状态哈，我去过很多次，包括之前的时候我们去过大连看一方比赛，但是完全就是没有输鱼湾的那种感觉。怎么来讲呢？整个现场啊，一共是有62000多人，
0: 有那么多个人的座位吗？
1: 对，而且呢，整个足球场是三面环海，那么足球场呢是18.8亿来建造了，那么整体呢可以说是我见过所有的足球场当中最豪华，而且呢。
0: 嘉旭通过这个手机的短视频，虽然没有离开营口，也了解到了东北超咱们这一场胜号啊。嘉旭通过这个手机的短视频，虽然没有离开营口，也了解到了东北超咱们这一场盛会的这个非常热闹的感觉。而且我也看到了啊，其实咱们营口老乡呢，这一次凡尔赛的说，真是这衣服不知道穿哪一件好了。因为首先跟着红台旅行社一起出发，每个人都有一件印有营口二字的白色的文化。然后到了咱们的主场以后呢，留足的这个位置哈，就是一件蓝色的大连的这样的一个战服，对不对？
1: 对，我们当天呢是在我们20号中午啊12点，在我们电视台融媒中心的门口集合的。那么从早上开始呢，我们这100多个人就开始一直在做这100多人的准备，大家出行当中的水呀、包括晕车贴、创可贴，以及呢有很多人是拼住的，我又给买了很多耳塞，还有呢就是小朋友比较多嘛。那么小朋友比较多的情况下，那肯定是上厕所是有一定问题，我又提前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方便盆儿，可以供大家小朋友去使用。
0: 明白。
1: 所以在这个车上，我们又放了牌子，然后呢，还有麦克风啊，对，也是对接了很多个。因为毕竟呢，我们在全程当中需要跟拍，还要需要对我们100多个人来进行搂人呐、吃饭呐、包括进场地。那么我们早晨的时候呢，也是由小峰跟我们一起出发的，他在电视台门口呢跟大家一起互动了一下，我们拉着条幅一起拍了照片。拍完照片之后呢，我们就前往出发了。那么当天的行程呢，我也是非常灵活的，让大家先办理了入住，因为我想到了肯定人会多，因为现场60000多人呢。那么出来肯定要耽误时间，又要堵车。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到酒店可能就要11点左右了。如果大家这个时候再办理入住呢，就要到达12点以后才能去休息。更好的让我们所有的球迷朋友们，营口的市民球迷朋友们可以尽早的休息，那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我也是到了当地先办理的入住酒店，入住完之后呢，带大家去吃饭去了。那么吃这个餐呢，真的是让大家赞不绝口。怎么来讲呢？我们的团餐，红泰旅行社跟过团的都知道，红泰旅行社吃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全程当中给大家一个正餐安排了12个菜，而且呢主食也有。像我们跟大家讲一讲我们的这个菜品哈，首先有溜肉段，还有我们的小白菜和鸡蛋和蚬子炒的菜，里面又放了粉条，是当地的特色，炒蹄筋和妈妈大拌菜，以及呢我们的拉皮儿，一条大鱼有多大呢？比我的手臂都要长。那么这一条大鱼放到盘子里面，其实呢我们还有呢焖子，炒焖子就是大连的特色了。对，然后还有我们的蟹肉棒啊，去炒的这个扇贝丁儿，那这个呢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在我们的团餐当中也都吃到了，炒合菜，以及呢我们这个红烧牛腩，那么在我们的团餐当中也都有，还给我们派了一个紫菜蛋花汤，以及我们的海菜饺子。这个是我们第一天的时候晚上吃的一个团餐，还有我们住宿的酒店呢，选的是全国连锁酒店，而且附近呢还是我们苏一湾附近，那么相对来说呢，大家入住呢也会比较方便一些。这个酒店呢和我们的餐厅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0: 对，听到了你的这个描述哈，我会觉得好像不是只是旅行团的这样的一桌水 随餐那么简单哈，可能好像是好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咱们正常在饭店进行这个用餐的选择，像是那肉段我刚才听到了是东北的特色，而且这个焖子哈，还有这个当地的可能一些其他海鲜之类的，包括说是海带馅的还是什么
1: 海菜
0: 馅的饺子，还是挺特别的，可以说做到了荤素结合，而且海鲜啊吃的也很多，所以咱刚才讲到的这一餐我会觉得确实挺不错的，而且只要大家不是太挑食啊，这口味方面绝对可以满足大家的一个味道。
1: 是的，而且呢在吃完饭了以后哈、啊、那么先说吃饭之前的时候呢，我们的餐厅呢为我们大家安排了一个具体的欢迎仪式，那么又拉条幅还有我们的大板子啊，上面都写热烈欢迎营口球迷东北超欢迎您，大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哎、每一个人都觉得哎呀妈，这个餐厅怎么这么用心呢，
0: 而且情绪价值说句实话啊，拉得挺高，我看到了子涵把这张照片发给我了，是营口红泰旅行社东北超观赛团欢迎莅临，以球会友欢聚槟城，然后是这个饭店说热情接待，所以确实啊特意做了一个这样的海包，而且上面还有这个浪花的元素啊，大连的这样的一个风情，还有这个小足球大奖杯，确实我会觉得说哎呀，一到了这里呢感觉每位游客朋友们都感觉自己很重要，被用心的对待了，而且其实刚才子涵讲到的这个梭鱼湾的一个观赛现场呢，其实真的是门票别说6万多啊，刚才子涵姐说这么多个座位，但是大家的这个热情啊是非常高的，我看到了其实我朋友圈陆陆续续有好多人就是可能去到了这个大连的梭鱼湾进行观赛，然后每个人其实我看到的评价都是非常高，没有一个人是觉得有点失望啊，或者可能不太满意的地方，还有就是到了现场哈，我说句实话被朋友的那种录的视频震撼到了，因为可能很多因为是毕竟大连的主场嘛，所以肯定是这个蓝色的这个文化衫穿的要多一点点助威服，整体来说呢这个蓝色连成片了以后，还特意好像有一个区域是拉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条幅，对不对，从顶上然后顺到底下拉的是整整齐齐的，那种应援的感觉啊，我觉得运动员看到了以后一定是非常的开心，当然了咱们沈阳呢也是有这个加油助威的好朋友的，我看到了可能也有一些高校啊，包括是有一些这个可能市民朋友们特别穿着红色的这个应援服呢进行加油助彩，所以可能到了现场啊，这个足球场呢因为比较大，而且这个球和球传递之间可能也会距离比较远，不用担心说这个场地太大了什么也看不清啊，还真不是这样事儿的。
1: 是的，他拉的那个大屏幕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是东北超美不来后悔，
0: 而且好像每一次来了以后啊总是能够给大家开点盲盒，因为我知道在沈阳的时候其实就来了一些这个艺人，来了一些可能大家知道的明星，那这一次子涵姐大连来这个好朋友了吗？
1: 来了，像孙楠呢是本地人、
0: 啊、
1: 还有娄艺潇也来了、
0: 嗯、
1: 那么很多明星呢都在现场去唱歌，
0: 去唱歌了，
1: 对，因为我们当时现场的人确实很多，其实我去这么多的球赛当中去观球去赏哈，那么只有这次的活动当中大连队为我们这个沈阳队的观赛呢现场达到了62826人
0: 啊、哦、是官方统计的一个数据，
1: 对，一共是62826人，那么实际当中呢抢票的人数达到220万人，200万人，而现场只有6万多张票，
0: 嗯，
1: 所以说大家都知道这个票有多么的难，
0: 嗯、差不多这个3个人吧抢一张票，只有一个人才能抢到，所以确实哈这不是太好抢的。那说了这么多呢，我相信啊可能已经跟着红泰旅行社一起观战大连梭鱼湾这一场精彩赛事的朋友们心里很高兴，觉得说哎呀子涵说的怎么这么棒，把我的心声全都讲出来了，这一次玩确实是轻松加愉快，但像嘉旭这样的可能没有机会啊或者时间没有对得上。

0: 又或者是已经纸票了才发现了东北超赛事这么棒这么精彩了，没有去玩心里其实真的是痒痒啊，然后火急火燎的。那你说完了以后，我其实我还挺着急，那这件事儿还和大家后续有什么关系呢？
1: 有的，后续呢我们还会更新一些新的球赛的这个路线，如果大家感兴趣呢也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带孩子也还是说老人呢，一般情况下可能我的印象当中男士去观球的比较多，而实际当中我们这次观球赛呢有很多女士，也有很多是带孩子的、甚至呢我当时这个早安营口啊发了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小男孩，真的我就觉得他是一直在呐喊在呼唤，就是那个状态让我觉得都兴奋。所以那个视频呢当时的时候我也是发到了群里，后来制作到这个早安营口的视频当中、这个小男孩给我的感觉真的他真是球迷啊、他差不多只有差不多七八岁的样子、但是每一次在加油的时候喊大连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在用生命去加油真的特别激烈。
0: 明白了，所以可能确确实实啊他个人是比较支持大连的，所以每次运动员在进行一个足球的传递的过程中呢，这个小朋友也跟着特别使劲了哈。我相信如果说是他这个呐喊有声，绝对会为我们的这个运动员呢添加了一份在足球场上这个努力的一个信念。所以刚才也是咱也讲到了很多，后续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东北超的精彩赛事的分享。那你能够带领大家可能更多的是省内，还是说也会去到像长春呐、或者是其他这个黑龙江的一些城市的目的地？
1: 路线呢是非常多的，因为现在呢已经暑假来临了，很多小学呀、高中、初中的那个学生啊，包括大学生，陆陆续续呢每一天都在报名的一个状态，也是非常火爆的。那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呢去选择我们心仪的路线。例如我们最近呢要出发的不仅有我们的东北超，还有我们的乌拉盖大草原，千元好玩又凉快，以及呢我们的长白山和延吉都是避暑的路线。
0: 对，
1: 除外呢我们还有飞机团的路线，例如像华东五市、云南方向和我们的整体的张家界方向，湖南张家界、以及西藏啊、重庆、呼伦贝尔、贵州、桂林、山东半岛、青岛方向、新疆方向、大西北和我们的成都、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海南和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路线呢，欧洲方向南美非、土耳其啊，以及我们的东南亚新加坡方向呢也是比较多的。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我们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那么刚刚呢也是说到了我们整个刚刚回来的东北超的一个心理的想法和我们即将下一步的计划。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需求都是可以来电咨询的。还有呢，其实我觉得东北超无论是带孩子呀，或者是家里的有一些闲余时间想要出行，东北超真的是超级推荐给大家。那么现场的那个气氛呢，你不在现场，你就是光去用这个直播去来肉眼可见的这种状态都觉得特别兴奋。我们一起在现场去唱国歌，跟着我们的现场去呼唤呢，包括为我们喜欢的队伍下加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我觉得当时球还没等踢呢，我的嗓子就已经哑了。
0: 确实是这样啊，所以可能就是旅行的魅力所在吧。而且其实刚才咱说的很实在啊，就是虽然大家通过小小的手机就可以看到现场的实时的直播，有可能说这个网络延迟还没有5秒钟呢，和现场也许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呢那种现场的热浪滚烫啊，或者是加油呐喊的声势啊，你要知道是6万多人在一起，大家一起喊加油啊，大家一起可能跟着使劲儿，确实那种氛围感呢是无可代替的，在家里是完全感受不到的。刚才咱也是给大家讲到了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那其实呢我感觉和子涵认识，尤其是咱们的玩转营口开展了融媒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应该有3年或者4年的一个时间了。
1: 4年了。
0: 第一次我接触到子涵啊，其实他来到直播间做客呢，就是小峰哥给我介绍的子涵姐，说是营口宏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啊来直播间。我了解到了以后，我说那咱们这一次在直播间里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那第一条路线啊，给我留下了印象深刻的就是乌拉盖的行程。那其实乌拉盖哈、打破了大家对于这个草原的一些想象的刻板印象。就以前我们可能更多提到说，哎，我要去到内蒙古，肯定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但是呢，大家也清楚，呼伦贝尔离咱们营口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大家如果要坐大巴车，那肯。

0: 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啊，做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但是呢咱们红毯旅行社也是特别的给大家省钱而且也省时间，他带我们先去内蒙古的通辽，去到通辽了以后呢深入草原，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成群的牛啊，然后还有羊啊，包括一些小马万马奔腾，包括这个草原啊，真的我不夸张的说就是那种翠绿翠绿一望无际的，然后远处呢就是蓝天上面有淡淡的白云，所以坐在这里哈，各个景区啊，像九曲湾之类的景区，好像哪怕什么也不做，坐在这个草地上看天空，一下子就能够放空了。在价格方面呢，我相信大家是最感兴趣的，因为其实如果这条路线再好，你收我5000块钱，我也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这个价格，我相信要么怎么说千元好玩呢，就刚刚过千啊，我相信大家在性价比方面其实也可以自己算一算。
1: 是的，在我们这一次呢出发的时间呢是7月9号，也是我们今年草原唯一一批的独立团的班期，如果大家想奔赴草原沙漠之约，可以开启假期奇幻之旅，我们一起出发乌拉盖大草原，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我们的草原和沙漠的双气四日游呢，以13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崇安团不进购物店，零景交，零隐形消费，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我们行程当中，并且我们亲子互动乐趣满满，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来一场拔河足球赛，在草原上肆意奔放放风筝。那么在我们呢体验有滑沙，体验下马酒、献哈达，还有我们的赠送草原篝火晚会。精华景点呢有我们的野狼谷、起岩部落景区以及我们东北第一漠。那么在我们的银沙湾景区呢畅玩我们的滑沙以及我们的大脚怪，这个大脚怪呢就是穿越我们的越野车到达我们的沙漠正中间，去沉浸式的感受我们银沙湾的美景。乌拉盖大草原呢，像乌拉盖湖是爸爸去哪的取景地，以及百转千回的九曲湾，电影《狼图腾》的取景地，也还有我们的沙漠越野篝火晚会、亲子游戏、实名牌、两人三足、碰碰球、DIY 放风筝等等。那么我们全程当中呢，还安排了我们的住宿，更是一大亮点。很多人其实不想去草原，就是因为草原吃的不好，住的不好。但是跟着红泰旅行社，完全不用担心以上的状态。我们全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酒店呢，有两天晚上是当地高标准的准四酒店，有一天晚上给我们安排的是起岩部落景区内的蒙古包五星观景房。大家每天早晨呢推开我们的窗帘，就能看到整个朝景的太阳升起的一个状态，看一看日出，看一看小牛小羊小马呢，早晨的鸣叫声就在我们的蒙古包附近，想一想呢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轻松。
0: 是的，而且刚才我也捕捉到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啊，就是7月9号出发，而且是今年乌拉盖的最后一班的整个的散客的团了。其实我刚才也是问到了子涵姐，说为什么今年只发一班呢？因为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是和红泰旅行社接触4年了，每到了大概7月8月的一个时间段呢，就是每年可能乌拉盖都得发个4班以上的团期。因为子涵说了，在没有进行荣妹陪你看世界合作之前，红泰旅行社到今年已经有15年之久了，他可能成立几年了以后，就陆陆续续一直在发这一班的航班，一般的这样的精彩的团期。很多朋友可能已经跟着红泰旅行社玩过乌拉盖了，所以为了进行一个咱们行程的丰满，也是为了让大家呢每年有这个新的目的地可以选择，咱们尽量避免同质化，所以今年只给大家最后再放一班的乌拉盖的行程了。
1: 是的，而且呢在我们这一次的乌拉盖大草原呢，我们的特色美食那也是非常多，我们可以去品尝草原的手把肉、麦饭石小火锅，一人一锅，而且呢肉也是特别量大的，包括我们的饺子宴、烤全羊、当地的铁锅炖，真的是特色美食，满足我们的一切对草原上的味蕾。那么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呢，不仅做到我们13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的活动，我们还全程当中不进购物店，包含我们价值150元的沙漠越野车，以及我们的滑沙每人98块钱的项目，全部都包含在内。大家如果想要选择3-4天出行，但是时间比较有限，只能走3-4天，还不想 想选择这种人比较多那么当地的这个气候啊比较燃热的一个目的地，草原真的是首选的路线。
0: 是的，然后其实如果一些中小学生啊正好这段时间会比较空闲，而且可能家长朋友会觉得自己工作会比较忙碌一点点，六天八天不是那么好请假，孩子可能也会有本来的一个暑假的计划，那不妨就选择一个四天的行程，确实也不会牵扯到太多的时间，也不会说花

0: 太多的钱哈，是非常有性价比的。紧接着呢，我再问一问另外一条路线，价格是一模一样的哈，是长白山加延吉，同时呢还会路经梅河口。咱们这一次的行程同样也是玩四天，挺棒的。第一班也是7月9号出发吗？子涵姐，
1: 是的，我们所有的汽车团的时间呢都是在7月9号出发。
0: 嗯，
1: 下一批呢是我们的长白山加延吉的双汽4日游，同样呢是1480元，广播厅有立减100元。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一个气温在20度左右，气温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那么到了我们长白山和延吉的路线，你真的是要推荐给我们一波。
0: 嗯，
1: 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有大家很多人是走过我们的乌拉盖大草原，成为了宏泰旅行社的忠实的老顾客。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来电来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0: 嗯，
1: 我们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
0: 同时替大家伙询问一下，知道乌拉盖7月9号是唯一的暑假的一班行程，那么长白山加延吉7月9号之后，子涵姐这个暑假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班期去进行游客的分发，去带着大家一起出去玩吗？像是7月可能20号以后啊，或者8月初的时间段，会有长白山加延吉的行程吗？
1: 有的，我们会跟报名的情况呢随时来定团期。
0: 嗯，
1: 那么首先第一班呢，就是我们整体的孩子们刚放假的时间，选择在占了一个周末周六周日的一个时间发我们的大草原以及我们的长白山延吉的路线。那么大家呢，在整个我们暑假期间有任何旅游需要啊，或者公司团建 VIP 定制团期、亲子研学，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体的3-5个人想要定制啊，
0: 嗯，就是私人定制的一些高端的行程，都可以联系到宏泰旅行社。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最后啊，再和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家的企业的一个办公电话，包括具体的门店地址吧。
1: 好的，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那么很多家长朋友们呢，正在计划着我们的暑假期间要带孩子们一起出行，不妨可以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走我们营口独立成团18人的精品小团。宏泰旅行社的导游全程领队陪同，照顾好我们一路的衣食住行。无论是大家想要去上华东五市，还是云南方向和我们的湖南张家界、重庆、呼伦贝尔、乌拉盖大草原、贵州、桂林、山东半岛，以及新疆方向、大西北方向、成都、桂林方向，国际路线也是非常丰富的，大家都可以随时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座机电话3820-567，3820-567。
0: 嗯，看时间，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了，稍后呢进入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回来咱们接着和大家分享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

0: 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由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7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知识汇店、万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知识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951，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2: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3: 嗯，好吃。
11: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
1: 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2: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1: 他们仨都知道。

0: 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首先子涵姐一上来就和大家做了一波信息回传，分享到了100多个人咱们一起出发去到了大连梭鱼湾的足球场啊，看到了这个非常精彩的足球赛事，非常的开心，所以也和大家做了一波预告，未来呢还会带着大家继续去往不同的城市，带着大家一起去看到这个东北超其他精英足球队之间的精彩的较量。那紧接着呢又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个大巴车的团型，像是千元好玩又凉快啊，7月9号出发的乌拉盖行程，今年只会发这一班了，所以大家想要去扫草原千万不要错过。另外又是带着大家介绍了一下长白山加延吉的精彩路线。那下半段呢，相信有很多朋友比较感兴趣的就是红台旅行社的王牌的路线了，18个人精品小团飞机团，所以坐飞机的话肯定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啦。子涵姐快和大家讲一讲咱们下半段要分享哪些精彩的路线呢？
1: 好的，营口红台旅行社呢，在对于我们整个这个暑假期间呢，有众多的路线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东北超后续的活动呢，大家很多人都在咨询，包括我们头两天刚刚回来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有人去报名去咨询，有新老顾客不停的在加入，也在想去参加一下我们东北这个热度。那么很多人呢，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的旅行社，随时随地呢，我们界面都会发布消息来让大家报名。但是大家如果东北超想要报名呢，一定要在我们宣传的过程当中提早报名，因为它这个票啊是要提前10多天去抢票。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这个会场的位置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全国各地呢，甚至说外国的友人呢，都会到我们这个东北来去看球场。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提前报名。在我们这一次的整体的整个这个东北超的行程2天当中啊，确实也是收获了很多客人的信任和我们的满意。那么在第一天我们出发当中呢，也是由我们新闻传媒中心的小峰主持人，还有我们的摄影一路当中去跟拍去采访。那么到了现场当中呢，也是非常震撼的，是我见过就是整个这个梭鱼湾的足球场真的是让我觉得太震撼了。就到现在我回来了之后，我内心当中久久还是不能平复的，就是觉得这个梭鱼湾给我带来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当中，也是给大家安排了餐厅以及我们的住宿，包括呢我们吃完饭了之后呢，红台旅行社用我们客人的话来说，从来没见过旅游团给发冰棍的，而我们吃完饭之后呢，买了一冰箱的冰棍让大家自由去选择各种口味的。吃完了之后呢，我们又去到了现场去观球，晚上的时候呢直接入住了酒店。第二天呢又带了我们去上森林动物园，因为针对森林动物园呢提出了我们免费的一个政策，让大家呢也是沉浸式的在我们森林动物园里面畅玩了一整天的时间。昨天呢大概是在6点来钟的时候，我们返回到了电视台的门口，结束了我们东北超的2日之旅。
2: 是的，所以说呢，刚刚子涵姐又是给我们回顾了一下哦，这2天都带我们玩到了哪些，看到了哪些，就单单说是咱们第二天，就是说咱们可能第一天到那里当天晚上这样的一个足球比赛的话，就已经足够让我们吸引到眼球了。而且真的是6万人一块儿啊，跟着大家一块儿加油助威呐喊，现场的那个氛围还有说感觉真的是无可比拟的。那同样呢，其实在我们后续还会有更多的一些东北超赛事的一些旅途正在同步的一个发售，包括说报名当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持续关注 FM9.1 营口交通唯一广播玩转营口节目，我们会通过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实时的一些东北赛事热点。并且呢，其实东北超的这一个赛事啊，真的是成为咱们东北人首先关注的一个热点。再有一点呢，其实也是通过了这一件事情，越来越多的一些营口的朋友们认识到了红台旅行社。其实呢，在上半场也是讲解了许多啊关于东北超，包括说他们家最近的一个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那么上半场草原说完了，下半场18个人的小型精品团是主打团，都有哪些出去玩的全新路线呢？
1: 路线呢真的是非常多，像我们最近比较报名人数多的有华东武士，有我们带迪士尼和不带迪士尼的产品。另外呢，华东武士也是国内飞机旅游团的第一站，我们可以一起去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正所谓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知道是有多少人为了这几句话而心动前往。华东五市呢，主要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5个城市组成，一起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像外滩、东方明珠以及城隍庙和南京路；去杭州呢，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那么去无锡呢，我们可以去源头渚、太湖的游船、灵山大佛，或者是拈花湾景区，感受江南园林 和江南水乡的

0: 原生态魅力。苏州的代表性园林景区呢，有我们的拙政园、狮子林、留园等等，以前大多数呢也是官朝，在这个清朝官商的私家花园。另外呢，我们的江南水乡主要是生活在水乡中的原住民，房屋临河而建，灰瓦白墙木之窗，石板路、石板桥、摇橹船。代表景观有我们的原生态乌镇东栅，以及夜生活的乌镇西栅、安逸的西塘。营口机场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有我们带迪士尼畅玩一整天的孩子们的天堂，还有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华东五市的各个景点。无论大家想要选择带迪士尼还是不带迪士尼的产品，行程也是非常丰富的，不仅有营口机场稳定的航班，还有大连和沈阳机场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不同的航班时间。其实呢，最近也有很多人在报名的过程当中也是问到了很多的问题。
1: 嗯，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刚刚也是听到了关于华东五市的这一条行程，作为国内可以说是飞机团的一个首选。咱如果是第一次去的话，第一次坐飞机出行，确实是这个地方可以带给我们许多不一样的一个特色。那么刚刚咱姐是提到了，在我们第一次坐飞机团，包括说在坐飞机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注意事项。那么这些注意事项都是哪些呢？
0: 那么在出发之前呢，我们会有整体的飞机上有一些东西能不能托运呢，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带上飞机，那么还有当地的一些温度提醒、穿衣提醒，那么在这些呢我们都会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告知大家。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是18个人的精品小团，全程当中都有营口的导游会全程领队陪同的。另外呢，还有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吃住也是不同的，宏泰旅行社吃的团餐呢，确实我觉得是大有讲究的，每一家餐厅呢都是我到了当地一点点去吃一道道的菜的去品尝，觉得当地的特色美食是能品尝到当地地道的味道，所以呢才供大家去在我们的团餐当中去吃。那么这些年呢从事旅游行业已经有15年了，可以想而知呢，这些实际的去考察餐厅啊，包括当地调研呢，我吃了多少家餐厅，吃了多少这个特色的美食，毫不夸张的说这些年至少得胖了20斤。所以呢大家在对于团餐当中呢，可以真的是放心的把旅游交给宏泰旅行社，因为我们的行程是不同于市面上的一些品质和一些标准的。那宏泰旅行社呢始终也是坚信内卷其实再严重呢，我们做生意啊终究还是不能丢了底线，低价或许是能让大家走得更快，但是呢能够过硬的品质才是支撑我们稳稳走得更远。为什么我们能在营口经营有15年之久，在同行业当中依然还是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呢？是因为市场上永远不缺最便宜的东西，其实降价呢总有人会比你的价钱更低，但是一味的去拼价钱，压缩的就是品质的住宿啊，包括当地的用车、进购物店来降低成本，那么牺牲呢全都是品质的质量。是，其实很多人在报名的过程当中，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1: 确实
0: 旅游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你想吃得好住得好，你又想不带购物店，那么你这个钱你大腰嘛都应该知道它整体的价钱是多少。例如新疆来说，其实今天有好多人说我是95元的一些那个老顾客呀，我想问一问新疆的路线。那么在新疆的路线当中呢，宏泰旅行社的价钱达到了8900多块钱，那么整体的行程是8天的行程。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有客人会问到为什么会有别人比你价钱便宜，因为首先第一点，我们是有领队陪同的，这个领队全程当中照顾我们的衣食住行的同时，其实大家为什么要有一个领队跟着一起走，就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心里没有底。
1: 是的，确实是有这个领队导游，咱不管是衣食住行，你哪怕是到那个地方了，包括说在我们前往目的地的过程当中，在车上有任何问题，咱可以得到随时的一个解决。
0: 是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导游配上走着之后呢，我们是航空公司会给一张免费的机票，这个呢也是我们旅行社的一大优势。但是毕竟你说你配一个导游，肯定也是要工资的，
1: 对的。
0: 所以相对来说，像全程当中给大家安排衣食啊、住行啊，我们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会问到我们的餐食安排有没有哪块不满意的，那么住宿呢也会天天去查房看一下我们酒店的安排，一路当中照顾我们，就包括其实有很多人在一家三口五口出去的过程当中，你们是不是经常会发现你们自己走或者是说跟团没有办法去拍照，那么导游呢会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们是专业培训过来拍照的，每一张相片呢都是非常出片的，团里的客人都会觉得说，哎，导游为什么水平这么高，因为我们拍的相片太多了，而且这个景区我们来过无数次，哪个才是最佳的观赏点，哪个才是最出片的地方，我们全程当中都会来拍摄。还有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行程的讲解呀，我们导游呢是免费门票的，所以我们所有的门票是免费的，其实大家增加的费用并没有多少，微乎其微，只不过呢就相对来说呢能够更好的去服务大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

0: 陌生的一个地方，很多人心里不踏底，选择红泰旅行社就是因为我们有领队陪同的导游，但这个过程当中确实导游是有一定成分的这个费用。
1: 是的，那这是肯定的，因为毕竟人力物力这些都是会有的，大家都是要开门做生意的。但是呢，刚刚子兰姐是讲解的十分通透了，首先一分钱一分货，大家呢能够看到我们这个钱究竟是花在哪儿了。再有一点呢，在我们整体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只是多花了一两百块钱，我们多一个导游，平均每个人下来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每个人可以得到不一样的一个 VIP 服务。而且呢，大家咱不管是带着小朋友还是说情侣啊亲子出行，都是相当于有一个随时的贴身管家。咱不管是在一些景点拍照啊，或者说是在一些其他的我们的自由活动时间，想要在外面进行打卡攻略但是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咱们经验丰富的导游就真的是会派上用场了。所以说呢，十八个人的精品小团呢，是每一个人是标配，每个团体咱们是标配两个导游。第一个呢是咱们的全陪导游，第二个是地接导游。地接导游呢主要是负责咱们文化讲解，包括说当地一些景点讲解的这些部分。那我觉得说对于咱们的小朋友们来讲，包括说咱们出去玩的大朋友们来讲，在精神文化这一方面也是一大享受的。
0: 是的，其实红泰旅行社呢主要就是我们真正的品质会让大家看得到。那么像我们头两天刚刚走的东北超，两日游才达到了398元，我们吃得好住得好，而且呢使用的大巴车跟市面上大巴车都是不同的。那么大家从这些细节当中就能看到，其实红泰旅行社严格把控我们实打实的品质去把控，那么全程的贴心服务和售后的服务去站稳脚跟。现在的客户其实大家谁都不傻，就是我们可能靠低价团一些旅行社会吸引你一次，但是你上过一次当，你绝对不会去第二次。那么红泰旅行社能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只要跟着红泰旅行社走一次，都会成为我们忠实的老顾客。这个就是红泰的底线，也是我们的这个底气。那其实很多人呢在拼价钱的过程当中呢，终究还是东西如何客户一眼都能看得出来。所以我们红泰旅行社想要做长久的生意，那么客户买单呢从来不是低价的一个价钱，是长久的放心的保障，是靠谱才能够走得更远。那么我也是经常说呢，董永辉呢曾说过，他说他卖的从来不是一袋大米，是人间的烟火与三餐和四季。其实我觉得呀，我们红泰旅行社的旅途呢也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景区打卡，是走完既定的行程，是祖国的山河壮阔与温柔，体验的是各地的人间烟火，也很高兴每一次能够陪同大家营口市民，可以不同的走各样的行程，不同的人群。那么有一些呢祖孙三辈呢都是在我们红泰旅行社来报名的。大家就是每一次这种信任哈，让我们一次又一次陪大家走过一程品风景，一起收获旅途的美好与快乐。所以我们红泰旅行社呢一直做的就是品质把握。
1: 没错，而且之前子涵姐在我们的沟通过程当中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了每次看到他们家的一些客人在旅行之后反馈给他的好评，真的是那个时候心里的一个油然感啊，包括说咱们的一些成就感油然而生。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的话，真的是可以首先咱们去了解一下，拨打个电话，像各种路线呢都去问一问，各种各样的一个出行方式咱不管是东南西北都能去得了，咱先把电话给记下来。
0: 是的，那么另外呢，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红泰旅行社做的更多的呢是细节的服务，例如我们的手机微信，我们真正做到24小时手机在线，无论大家什么时候有任何问题，因为我深知大家到了一个城市心里边的那种紧张感，
1: 对的，
0: 有一些老年朋友出行的过程当中出了酒店门口走了不远连酒店都找不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那种心情我是非常理解。所以为什么我每次电话呢都能达到24小时在线，而且是秒回复，因为我知道大家心里面是很紧张的，这个时候我能准确的回复呢，大家的心里会很踏实。那么昨天晚上也是有一些客人呢，昨天是到达了陕西去旅游，那么晚上的时候这客人跟我家走了差不多有4-5年了吧，从红泰旅行社跟这个融媒一起做这个旅游活动的时候，他就成为我们第一次的老顾客，一直在走，一年至少走3次。那么这个客人呢基本上把国内都走完了，昨天晚上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在9:45的时候给我发了信息，跟我说那个小薇，你能告诉我一下这个酒店的位置在哪吗？我当时我看了一眼马上就掉记录了，说马上已经稍等。那么这个时候客人就说，其实跟你家走最大的一样，我觉得心里的好受点就是我们每一次需要你的时候你马上都会回复。其实大家很多人在红泰旅行社走过这么多回，那么我们的独立团走了有多少个团，我就熬了多少个夜，我每一天晚上都会陪同大家落地以后到达了酒店安排入住，房间没有问题了我才会去入睡。那么在每一次的回程当中，包括当地的餐厅啊，我们导游都会不同的去建群，那么不同的地点呢都会有一个工作群来反馈我们每一天吃饭的情况、住宿的情况、客人游玩的情况，甚至 甚至说某一个大姨

0: 早上起来这个脸有一点感觉好像不太好看，我们都会去随时关注到问大姨怎么样了，您今天是心里不那个这个身体不舒服吗，还是说早餐没吃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宏泰旅行社做的更多的还是说让大家营口市民真正可以去信任的一家旅行社。
1: 是的，确实是这么听下来呢，其实在营口宏泰旅行社干了15年之久，干的不仅是品质，更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安心，给乘客的一种安心，给游客的一种安心，给选择他们家人的一种安心。并且刚刚也是提到了，在我们整体的一些旅途过程当中会有许多服务的细节，就哪怕说是咱们出去玩了之后有一点点的不开心，马上就能够体验得到，感受得到，这个就是大家想要的一个安心。并且18个人的小型精品团，咱不管是出去的话，可能在我们营口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朋友，出门在外真的就是跟家人是一样的。
0: 是的，宏泰旅行社呢更多的做的就是不跟风低价内卷，也不做短期的套路生意，那么更不做一锤子买卖。旅游行业其实终究还是要靠口碑说话的，我们会把专业做好，把服务做暖，游客的认可和推荐就是最好的招牌。
1: 嗯，确实是最好的一个招牌啊。其实呢，大家每个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就像刚刚子涵姐所提到的，可能这一锤子买卖我第一下砸上你了，但是大家也不傻，我可能这一次我吃一堑长一智了，以后我就不会在你们家去走了。那他们家呢可以有这么多的一个回头客，也是在营口干了这么多年之久，肯定会有他的一个道理，包括说一些小细节服务所在。大家如果最近正好想要出去玩的话，还不知道去哪，或者说是有一些具体的目的地的话，都是可以给他们家打个电话进行详细咨询。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
1: 嗯，是的，所以说呢，这几个电话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同样呢，也是可以加个微信，加个微信之后呢，刚刚也是提到了，他们家的微信是24小时之内随时都在，基本上是秒回的一个状态。而且之前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也是提到了他们家导游，包括说子涵姐，就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手机啊都在我们的耳边放着，就是为了能够随时回到大家的一个消息。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个服务态度，有这样的一个服务理念的话，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面的。
0: 是的，其实现在呢生活压力比较大，很多人呢都想找一个自己释放的一个点。那么上次呢，实际上张家界有个导游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记忆犹新。这个导游说呀，人在累的时候，生活压力大的时候，一定要多去走一走，去爬山，去上山上待着，因为人和山在一起啊，待在一起才能成仙。那么一个单人旁加个山呢，刚好是一个仙字。
1: 是的，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去山上看一看风景，山里的一草一木，那么因为人和木在一起啊，才会得到更好的休息。所以大家无论要是在这个季节呢选择带孩子出行，或者是呢想要选择老人出行、公司团建、 VIP 的定制团期、新婚蜜月，更多的路线呢大家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者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讲解。那么暑假呢已经到来了，大家一定要提早报名。普遍呢这个团期达到了7月9号、7月7、8号吧，差不多飞机团呢就要面临一个涨价的状态。因为无论当地的地接的房啊，和我们这个当地大巴车呀，还有飞机呢，都会略略的有一些涨价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呢想要花小钱办大事，带着孩子们一起出行，想要去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时间段报名，花更少的钱，一定要最近来报名。因为最近报名的人也是比较多，个别的团期呢都已经满了。如果大家想要出行，那么可以到宏泰旅行社来坐一坐，或者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工作电话是24小时在线的，微信呢也是24小时回复的。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随地来找宏泰旅行社。
1: 大家可以让宏泰旅行社变成是自己的一个旅游搭子，咱不管是去哪，都是可以随时问到他们的。因为确实这么多年，对于咱全国的，像是我们的祖国的大好河山，每个地方基本上都很熟悉了，而且刚刚也是提到了，大家如果最近想要出去玩的话，一定要提早定下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刚刚提到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可能会有涨价的情况，也确实是孩子们都要放假了，进入到了旅游的一个旺季，这些都是能够所预见的。那大家呢如果说最近正好有时间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咱们先把名额给抢占下来。而且刚刚也是提到了，确实是这个导游说出来的话都不一样，大家可能是见过更多的一些河山，更

0: 的一些风景之后，这个人的心情啊都会变得开阔。所以我想问一下子涵姐，最近呢正好马上就要放假了，针对于咱们小朋友们的，有没有一些研学的路线呢，包括说亲子游的路线呢？
1: 有的，每一个地方的行程呢，我们都做出了各种不同的产品和路线细节。那么有一些是针对老年人的，我们选择慢走慢游的这种情况，而且呢休闲度假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那么我们在这个季节呢，有很多亲子相对来说呢会出行的比较多，互动性比较强、安全有趣的路线呢也是有的。还有呢，就是大家想要选择到了当地，想让大家的孩子们去感受这个学府的气氛呢，去感受一下、树立一下远大的理想，那么这种行程呢也是有不同的产品介绍的。那无论大家呢在这个季节呢选择暑假期间带孩子选择汽车团的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还是说我们的千元长白山加延吉之旅，从吃到住一定要大家觉得物有所值的同时，我们还做到重安团不进购物店，当地绝对没有其他消费。那么很多人其实大家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走过团都知道汽车团居然有车购，在车上会卖东西，甚至说勾帮着烧鸡呢都会在汽车当中去卖到，包括北京呢也会有些特产。但是宏泰旅行社呢真正做到的就是重安团不进购物店。那么有一些草原呢，我们到了景区的时候都会告诉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到景区去买东西，甚至有很多客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说，我求求你们能不能给我们找一个什么牛肝啊或者奶片啊，让我们去买一点。那么这种情况我们都会找厂家去直接批发。那么在长白山延吉的过程当中呢，车上我们根本都不会提这种，你们想要去买自己去找超市。那么草原有的时候赶上没有办法了，因为这个景区和景区之间留得比较远，大家可能找一个小卖店上个厕所都比较不太方便。
0: 是的，
1: 那么这种呢我们也会因而异的。那么路线呢真的是非常多，无论是选择营口机场出发的华东五市，还是说彩云之南、湖南的张家界、西藏方向、重庆方向、贵州、桂林、呼伦贝尔和我们的乌拉盖大草原、山东的半岛、青岛方向，以及我们最近这几年比较火爆的新疆方向，占中国国土的1/6，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有多美，到了新疆才知道中国有多大。那么在新疆呢大到什么程度，快递都不同。那么还有呢，在我们的大西北呀和我们的成都、桂林、婺源方向、西安方向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2000出头就可以用一场双飞的5日之旅。山西的路线、湖北的路线和我们的海南的路线，福建厦门最近也是价钱有特价，2000出头。南宁的巴马和国际方向、欧洲、南美非、迪拜，还有我们的新加坡方向，路线呢都是非常多的，大家都可以来电咨询3820567。3820567。
0: 那么看来时间呢，咱们本期跟大家分享出去玩的内容就是这些了，感兴趣的话就赶紧把电话记下来，拨打电话吧，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下班了，下班
3: 了。我昨天晚上12点才睡。
4: 还一会儿吗？
3: 昨天不有人没跟着团一起回来吗？然后我就合计，哎呀妈，没跟一起回来，我就搁这瞅着，我合计到12点了，保险能死掉。
2: 哎呀，
3: 是这样式，我就熬嘛。
5: 那姐他们就是不跟你们一块回来。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9: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

0: 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77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捧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4: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3: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4: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20点前后转东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20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20点前后转东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20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0: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4: 这里有海滨温泉，
0: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5: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4: 百年港城，
0: 水产鲜美，
5: 稻米飘香，
0: 水果甘甜，
4: 这里是大美营口，
6: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7: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

0: 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再设一方。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每周一周三下午的1点钟到2点钟，由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大型文旅栏目与君同行乐游营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您沉浸式的去体验营口户外文旅、美食文旅、非遗文旅和红色文旅，让我们人人都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让更多外地游客来到营口，喜欢营口，热爱营口。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又是我们的场外主持人呐，带着您去沉浸式打卡的一期节目。今天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李阳要带着您到哪里去走一走、转一转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一下今天的场外主持人李阳。李阳你好，外主持人李阳，李阳你好。
1: 我们的直播间呢，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在线上直播间呢，今天呢，我们带大家逛一逛我们这地方。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念珠时光农场。那今天呢，那之前也是有很多网友朋友们给大家留言的，说哎，我们能不能去念珠时光农场看一看，他们新增了哪些项目，有哪些更多好玩的地方？那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手里拿到的呢，这是一张集章卡，当当。那在这个。

0: 几张卡上面呢，就是念出时光农场的一个简易的小地图。我们会看到它有一些地区游玩的分布，包括这个游客中心啊、小院子，还有水上高尔夫，包括露营区等等。那我们如果来到这儿的话，你不知道该去哪儿玩，不知道该怎么玩，我们可以先在网上去购一个这样的一张小卡，那包括我们的这个套票啊，大家都可以去统一的了解一下。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主播的手上还拿着一小杯的胡萝卜，那也是我们接下来在我们的负责人的带领下会在念出时光农场当中体验到的一些项目。那在线上的朋友们，今天就跟我沉浸式的来体验一下念出时光农场都有哪些可以游玩的地方吧。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我们念出时光农场的负责人，那请大家先我们的负责人先做个自我介绍。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念出时光农场的负责人。
0: 那我们钱经理哈，也是今天能带着主播以及我们线上的朋友们在咱们在线上云游一下这个念出时光农场。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啊，相信大家对念出是有一个基本了解的，因为咱这个时间很久了是吧？
1: 对，我们2019年就开园了。但是2019年没有这么完善，每一年都有不同的项目更新升级迭代。
0: 这个也是啊，之前我有主播有朋友就来这个念出，那是好多年前，然后现在呢他再来的时候，然后就会跟我聊天嘛，就说这个念出现在跟以前增加的项目有好多好多。我说是吗？我说那很多网友也有留言了，咱们就来看看到底都有哪些项目啊。
1: 好，
0: 那我们现在身后在的这个地方，这是哪里？
1: 这是我们一票通的入口，也是我们地图中的萌宠乐园。
0: 萌宠乐园是吧？我们现在是在一票通这儿。
1: 对，
0: 然后萌宠乐园在这儿，
1: 对
0: 吧？那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一票通的入口，我们现在呢是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身后的是萌宠乐园，我们是按这个方向来走的。那稍后我们会整个园区，如果时间够的话啊，我们都会给大家去看一下。那我们先去萌宠乐园看一下吧，走。萌宠乐园，那我想这里边应该就是有很多的萌宠可以跟我们互动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我们首先看到的这是一个
1: 骆驼
0: 是吗？
1: 骆驼和小艾玛。
0: 骆驼和小矮马，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就是
1: 成骑的，这个骆驼
0: 可以成骑的，
1: 小矮马也可以成骑。
0: 这个安全系数
1: 这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如果不经过专业训练它是不让成骑的，所以说这个没问题。
0: 那看我们来了，这个小头歪过来是在打招呼。Hello， 你好。
1: 他给他胡萝卜他就起来了。
0: 他是吃胡萝卜的是吗？
1: 都吃。
0: 他们也
1: 是
0: 他会咬我吗？
1: 不会。
0: 主播来跟大家体验一下喂这个小胡萝卜。Hello， 他有名字吗？
1: 他叫有钱。
0: 他叫有钱，有钱吃胡萝卜吗？这儿这儿。感觉今天很傲娇，是不是认生啊？你来喂一下，我们负责人喂一下。
1: 过来，起来。
0: 要。
1: 它是脱毛的季节现在你看它毛都已经脱落了吗？它是褪毛的季节，现在身上毛有点少。来，过来吧。它好像是刚睡醒
0: 啊，困了。哎呦，感觉第一次喂还是有点害怕的。
1: 它那个嘴揪得比较长。
2: 骆驼咬人。
0: 它不会咬人吗？
1: 不咬人，咱家这骆驼特别温顺。
0: 它直接它先把我这一碗都吃了。它一般的话，比如说我们要去喂它的话，可以喂多少根是有数量的吗？
1: 它比较能吃，它没有
0: 就不会说怕它吃多呀或者什么。
1: 它比较能吃。
0: 它是不是想你叫我起来，你喂我这么两根太过分了？我觉得这个距离喂它还可以啊。那我们小朋友如果来的话，也是可以去喂它的是吗？
1: 对，
0: 可以了不？还有别的小动物也吃吗？就只有他俩吃吗？
1: 都可以吃，
0: 都可以吃，
1: 都可以吃。
0: 再给你来一根吧，好不好？
2: 不多大的。
0: 那我走了。再给你来一根吗？一根啊，拜拜。
1: 小矮马在召唤你，头都出
0: 来。小矮马也是。
1: 他叫马上，他俩是组合。
0: 马上 OK。
1: 马上有钱。
0: 马上有钱，他俩是一个组合啊。原来你叫马上。他也是吃这个，
1: 都可以吃。
0: 那我们来的话，比如说这个食物，我们是自己带还是说

0: 的，您这儿可以给提供。
1: 我们为了保证动物的安全，是不让外带的。哦、然后这个如果买一票通里，它是含一份这个喂、哦、喂动物的食品，
2: 可以喂这个，
1: 然后也可以在园区单独购买。
0: 负责人，想问一下，我学习一下这个安全距离啊。它会咬人吗？
2: 它也不会咬人。哦，那我来试一下。
0: 主播为了很小心翼翼，怕它咬到我。
2: 它会吃的很多吗？
1: 嗯，它是有定量的。等骆驼就很能吃，嗯，
2: 哦，
1: 它有定量。它吃饱了，它就不吃。
2: 啊，它吃饱了就会不吃了。
1: 嗯。
2: 它会就控制，它不会像骆驼看的那么远。
1: 啊，对对对。
2: 那我们小朋友喂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是注意事项？
1: 都是在一般都是跟家人来，大人来嘛，
2: 哦、
1: 大人呢，然后会看着，会也提醒他们一下，注意安全，
2: 哦、
1: 保持安全距离。嗯。
2: 那会有说，比如说一天来了好多波，都想喂这个小动物的这种情况吗？
1: 嗯嗯、也有。
2: 那怎么去控制它的这个？
1: 有的很多动物它吃饱了就不吃了
2: 啊、
1: 哦，对，
2: 但不会说就怕它吃多了呀，或者什么的。
1: 而且咱们这一份食材也不是很多
2: 啊、哦，那你来一根儿。那我们换下一个，
1: 换下一个，
2: 拜拜，拜拜，马上。好人说，你就为了我这么几根儿。
1: 这是孔雀
2: 啊，这个是孔雀。
1: 嗯。
2: 那我们小朋友来到这儿的话，就是如果进园可以先从这儿开始逛，是吧？
1: 嗯，对。
2: 看一下我们的小孔雀。
1: 嗯。
2: 那下边的是？
1: 这是鸽子。
2: 哦，是鸽子。
1: 嗯，鸽子。
2: 它平时在里边是吧？也不怎么飞出来。
1: 嗯，那不，它有的时候出来溜达。
2: 哦。你像小朋友啊，可能就会比较喜欢这种小动物啊，
1: 对对对，
2: 然后有这个互动啊什么的。
1: 嗯。
2: 那这边是
1: 小浣熊。
2: 啊、哦，
1: 嗯。
2: 我们也让大家都看一下啊，看一下这都是一些什么小动物。
1: 哎，它来找你了，你可以喂它胡萝卜。
2: 啊、哦，它也吃、
1: 啊。它也吃。
2: 哦，它们都吃胡萝卜。
1: 嗯、对，就是整个动物都可以吃胡萝卜。
2: 哦。呀，他还自己知道，
1: 他小爪子
2: 啊，对对对，好可爱。哦，他这个嚼的咔哧咔哧脆的，就是小动物的，就是感觉就是在这个农场就非常的和谐，就很萌萌的。他吃这一根就很慢，
1: 嗯，
2: 是吧？那他的量是多少？
1: 他吃饱了就也都不吃了，就
2: 嗯。再给你来一根，哎呀，哎呀，这个也
1: 是
2: 小浣熊吗？
1: 那也不是，嗯
2: 啊，这边是小鸡，
1: 嗯，母鸡，
2: 小鸡也吃胡萝卜吗？
1: 都吃，
2: 小鸡也吃胡萝卜，
1: 捡着吃，哦，包着吃，对，
2: 那
1: 都来了就，嗯，没看着，
2: 哦，这儿了，小鸡朋友，这儿了。
1: 他看到你这个，
2: 这
3: 有人问这是哪儿？
2: 啊、哦，我们有朋友问这是哪儿？朋友们，这是念初时光农场啊！大家在那个地图上搜“念初时光农场”就可以来到这儿。
1: 嗯、
2: 我们现在呢是在线上带大家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念初时光农场都有哪些好玩的。我们现在呢是在一票通的入口，在萌宠乐园。我们刚刚看到了骆驼、小矮马，还有小浣熊。那这块呢是小鸡啊，小鸡都在这儿。哎，我卡在那个上面了，不知道他们一会儿会不会发现啊？呀，这边还有小鹿
1: 啊，这梅花鹿
2: 啊，
1: 也在。
2: 它也吃胡萝卜、嗯、是吧？
1: 都吃。
2: 这个我知道。
1: 嗯。
2: 哎呀！啊，我觉得喂小动物的这个体验感还是很好的。它吃的量多吗？
1: 啊，它还行，它吃。就是我们人多的时候，
2: 啊、
1: 然后给他就不吃了，会、
2: 啊、
1: 胡萝卜洒落一地。
2: 他够着的时候，他会用小舌头出来舔，好可爱呀你！好可爱。我怕他吃多了，再来一根好不好？拜拜，拜拜。
1: 看，还有一堆可爱的。

0: 兔子
1: 啊，小兔子，
2: 兔子跑道，
1: 小兔子也是胡萝卜，是不是？
0: 对。
1: 主播喂了一圈，他们在抢。这这还有，这还有，这还有。哎呦，这个粗了有点。哎呀，哎呀，哎呀，这有点粗，给你换一根，你们换一根，换一根。哎，小兔子们都很可爱哈。嗯，
0: 小朋友特别喜欢，最喜欢喂的就是小兔子。
1: 小兔子是不是咬人啊？
0: 嗯，它如果要是不是暴力的拽它啥的，它不会。
1: 还好，嗯、还好
0: 对，还都、哦、这些动物都是比较温顺亲人的动物。嗯、啊。这是我们的洋洋得意。
1: 啊，洋洋得意，每个小羊都有小名字是吧？哎，那我发现，如果说就是开始的时候不控制好量呢，那小动物会不够喂啊？慢点，慢点，慢点！好好好，这小羊蛮可爱的啊、哦，小黑羊。就是我们现在是在念初时光农场，朋友们。然后我们来这里的话，我们首先在这个萌宠乐园，你可以体验到喂小动物的这样的一个快乐啊。嗯，哎，其实，在念初时光农场，大家也是比较感，这是小垃圾桶，看、嗯，这是火鸡
0: 啊，火鸡，
1: 它也吃吗？
0: 它也吃，它正在，你看它里边有蛋，它正在孵蛋呢，它下那个
1: 那个
0: 啊，对，在里边孵那个火鸡宝宝
1: 啊。那我们就不打扰它了，
0: 是，
1: 嗯，来孵小蛋。
0: 这有一个海狸鼠，哦。
1: Hello， 你好，
0: 别睡了，起来吃饭了。
1: 你好，你好，这个你吃吗？
0: 吃，他也吃。
1: 那我们在这个园区里的这些小动物，统一的就比较吃这个小胡萝卜，
0: 对
1: 吗？
0: 所以说，
1: 啊、哦，他吃的也比较慢，
0: 买一份胡萝卜就可以。
1: 你吃吗？这里，这里。啊，他那个牙好可爱啊、
0: 哦！这是小香猪，
1: 小香猪。嗯，这边是
0: 狮头鹅的家，嗯、哦，
1: 它这个有食物，
0: 有，
1: 嗯，有食物，
0: 它也吃胡萝卜，
1: 它也吃胡萝卜，我怕它啄我，
0: 扔里边就可以了、哦，
1: 哎，哦，来给你来一个，被它香了，嘿，吃它，
0: 快吃，
1: 快吃，快吃，没有了，
0: 没了。
1: 那我们来这儿喂小动物的话，就还是需要去分配一下这个食物的啊，
0: 就元宝鸡，
1: 也是不同类别的。嗯，好，那我们再往前逛一逛啊。嗯，那其实我们在这边的小宠物还挺多的。嗯嗯，
0: 然后我们
1: 逛完宠物之后要从这边走，是吗？
0: 对对对。嗯，
1: 那我们下面去的这个区域是什么区域？
0: 这个就是我们地图中的森林。学校的区域
1: 哦，森林学校活动体验区、
0: 嗯，对，
1: 那是比较适合小朋友们的。
0: 对对对，
1: 那在这块我们可以玩一些什么东西？
0: 这块首先这是我们就是以前有的这个，在这边那边那
1: 好，
0: 那边就是我们之前有的沿着河岸的那个烧烤小木屋嘛。啊、哦，嗯，
1: 小朋友是可以自己动手体验的吗？
0: 对，然后那边是有那个土窑。土窑是我们今年新增的项目。
1: 那个土窑可以做什么？
0: 我们自己就是之前有活动，可以在地里面挖土豆、挖地瓜，让土豆、挖地瓜，然后直接去土窑烤，自己动手烤。
1: 啊、哦，可以自己烤。
0: 对，我们提供木柴，然后酒精块啊、手套啊，然后如果自己要是点不着，我们可以有工作人员辅助。帮他生一下炉子，
1: 然后就可以拿到这边来吃，
0: 对对对对、哦
1: 嗯。那这边是我们可以休闲然后吃饭的一个小地方，
0: 对。
1: 然后这边是新建的一个土窑，
0: 咱
1: 可以去、烤这个土豆和地瓜的、嗯。其实我感觉对于小朋友来说，能够自己去动手体验一下，就重在是体验感，就还是挺有意思的。嗯，我不知道我们的镜头能不能看清那边的土窑，嗯，就还好多个土窑、嗯、哈。
0: 我们接的。团那个研学活动人数有的时候非常多，所以说我们就必须多备一些土窑啊、
1: 嗯。所以这边就是研学活动也是会有一些的。嗯、
0: 对对对，我们经常接着研学活动多一些。
1: 然后看我们这边也是有工作人员去做一些维护哈。嗯。那我们接着往下走。
0: 好，
1: 咱是顺着哪个区域？
0: 我们一直往这边走，
1: 一直往这边走、嗯、是吧？那其实我们来到念初时光农场，看到这个。其实我们拿到这个卡的时候

0: 很好，就发现它的这个项目还是挺多的，所以说它这个占地能有大概多少？
1: 100亩。
0: 100亩。那当时怎么想着说想要建一个这样的农场？
1: 因为是土生土长的
0: 这边的孩子，
1: 对，然后对这一片土地特别有感情啊，然后在就是自己有能力范围的时候情况下，然后再按照自己理想中样的一点点慢慢改建嘛。
0: 还就是说从小您就是在这一片儿长大的？
1: 对，就是在这出生，在这长大。
0: 哎，那我们走到这个位置看到这个土窑还挺清晰的了啊。
1: 对对对，
0: 这个位置离土窑就比较近了，朋友们，
1: 你看它像不像个机器人？机器人土窑，
0: 机器人的两个小脚是吧？这么一看，这边建的真的是好多个啊！
1: 我们有60个土窑，可以同时容纳100多人，就是同时进行烤。
0: 那当时想着说，2019年是吧？
1: 对，2019年我们开始营业的，但是当时就只是这一个小木屋的区域。
0: 区域还比较小。
1: 对对对。
0: 后来慢慢开始扩建。
1: 对对对。
0: 有了现在的规模，包括现在的这么多的一个项目。
1: 项目对。这边是我们的浑水摸鱼区，
0: 这里边有小鱼是吗？
1: 不仅小鱼，还有大鱼。
0: 还有大鱼。
1: 我们端午跟父亲节的时候，好多小朋友啊、大朋友啊一起来抓鱼。然后抓到的鱼是有奖的。
0: 有奖。
1: 每人可以带走。
0: 抓到的可以带走。其实看的不是很清晰啊，但是我们能看见里边是
1: 我们之前就是水特别特别清，但是为了就提高它确认性嘛，然后我们就把那个水弄得浑一些，对，
0: 不然鱼看得很清楚，
1: 对对，就没有意思了感觉。
2: 那今天呢，我们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呢，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李阳啊，是带着大家伙到咱们的念初时光农场去沉浸式的打卡。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广播这边要先进一下半点广告，但是我们951的官方抖音以及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的直播还在继续，所以说呢，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此刻您看手机视频很方便的话呢，可以这个去951的官方抖音以及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广播这一边呢，半点广告过后还将继续带您去念初时光农场沉浸式打卡，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9: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10: 这里有海滨温泉，
11: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10: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14: 百年港城，
11: 水产鲜美，
10: 稻米飘香，
11: 水果甘甜，
14: 这里是大美营口，
13: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5: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不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0: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951的官方抖音以及营口融媒之声和 FM 95.1 的频率同步音视频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带着您去沉浸式打卡的一期节目哈，让您呢更加了解我们营口的有特色的一些文旅项目。那今天呢，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李阳带您去念出时光农场打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着他们沉浸式的到念出时光农场游玩一番。
1: 还有这个小空调，
2: 空调打开是非常凉爽的，
1: 这个区域是够的啊。比如说几个好朋友在这儿玩点什么娱乐游戏啦桌游啦之类的，也还是挺快乐的。
2: 对，
1: 如果在里边觉得很闷，就可以在户外来感受一下。

0: 之间哈，聊点私密的小话题。
1: 本身出来露营就是想安静一些，
0: 对对对对，
1: 舒适一些，所以说
2: 在哪儿怎么收费啊？
0: 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在念初时光农场，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是在念初时光农场，怎么收费？我们的负责人，
1: 我们没有门票目前，然后每一项就是场地，包括现在是五种场地都是单独消费的，然后一票通的话是99元，基础8项活动，然后木屋区是100块钱，场地费。可以自带食材，然后还送一炉炭。露营区的话是298到458之间不等，洞房是298到358之间不等。然后还有院子啊，一会儿我们去院子是998，还有1288的，就适合更多的人一些，可以。
0: 那也就是说来这儿，我们就是如果是一票通的话，就是99起。
1: 对，
0: 99起。然后在这儿呢，你选不同的露营区域，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自己去了解一下，也可以在直播间问我们。比如说我们刚刚去了这个草坪的这个小岛的地方，然后还有刚刚这个洞房的地方，还有这个小房间的这种地方，你想要哪里的一个，你容纳多少人啊？我们都可以给你提供，最多可以容纳多少人？
1: 最多容纳5-60人，一个大院子都没有问题。
0: 那就是那个像一个小团体的大团建是可以的啊。
1: 同时容纳，
0: 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主播手里拿的呢，这个是念初时光农场的一卡通的卡片。我们现在是在什么位置？
1: 念心岛露营区。
0: 念心岛露营区。我们刚刚呢是从一票通的入口，现在到了念心岛的露营区。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位置了，朋友们。刚刚我们是从这儿这样过来的，现在是在这儿。那我们下一个区域要去哪？
1: 我们去那两所院子吧。
0: 两所院子。
1: 好。
0: 那正好我们有朋友也想去看一下。
1: 对对对。
0: 那像这个草坪自己都需要维护的是吧？
1: 对，就是我们昨天吧，今天早上又推了一遍，都需要及时的修剪。
0: 就是我们常说，在工作呀，或者是生活呀，有很多的这个压力也好啊，还是各种心事也好，总想找一处能够让心灵安放的地方，静静的，感受这个生活自己的。就是体验感。那所以在您这儿的话，朋友们，我看到了一个不常见的蜻蜓。我们小的时候管那个叫钢笔水。
1: 对对对，钢笔水蜻蜓
0: 是吧？
1: 在那儿，
0: 你们也叫
1: 这个是吧？钢笔水啊，
0: 就是因为它是
1: 蓝色的，对，
0: 跟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钢笔水的颜色，对，是很像的。可能现在的小朋友用钢笔的时候少了吧，
1: 对，
0: 是吧？他们好像都用什么水性笔，什么可擦的那种哈。去院子就这一条路是吗？
1: 可以在这边过去也行。我们不走回头路，在这边走，好吧？那我就迈过来，
0: 迈个小帐子呗。
1: 对。
0: 这边是小房子，这个是容纳人更多的地方。
1: 同时50-60人，他们之前团建可以容纳下。
0: 50-60人，也是搭配了这个小天幕，对吧？
1: 对，他们院子里边，可以烤肉啊，然后做铁锅炖呐、屋里边可以就是打麻将，K 歌，然后还有厨房，可以自己动手做也可以，还有休息室，
0: 就可以做更多的娱乐活动。
1: 对对对。
0: 其实来到这儿就很有那个小时候的那个感觉啊。
1: 对对，这边上去。
0: 这个小台阶还是稍微有点窄啊。那我们上下台阶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就是他们，哎呀，这个有点乱，就昨天他们用来的，然后没有收拾完，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啊。遮阴的天幕。
0: 我们里面要看吗？
1: 可以，可以看。
0: 浅浅看一小下，
1: 行，可以看。
0: 里边可以容纳的人是比较多的，这就算是这儿容纳人最多的一个地方了，
1: 对
0: 吧？
1: 但是我们经常有活动的话，可以在露营区搭建场地，同时容纳100多人也没有问题，但是场地需要那个提前搭建，
0: 那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小院子里的区域，对。那我就浅浅的给大家看一眼啊，外面的景色还是很漂亮的，朋友们啊。

0: 现在景色还是很好看的。那再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现在呢是在念初时光农场，我们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很多好玩的、有趣的东西，包括你来这儿露营啊，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待一会儿啊，都是可以选择来这里的啊。
1: 嗯，那可以这边，可以
0: 这边走啊。
1: 这也是我们的果子，可以炖铁，
0: 就很原始啊，就还是很原始。
1: 这不就是我们刚才那个一条通前面那个位置
0: 啊、那我们就是绕了个一小圈儿，
1: 对啊、然后我们下一站是水上高尔夫。
0: 水上高尔夫，这也是我们可以体验的一个项目、
1: 是今年新增的项目。
0: 这是适合成人的还是适合小朋友？
1: 成人和孩子都可以，
0: 都可以体验。
1: 不，那个儿童的用杆还有大人的用杆。
0: 我把这个放那里。这个一票通的小卡，正好我们现在是到这个
1: 水上高尔夫。
0: 水上高尔夫，
1: 我那个准备好了，你要不要体验一下？
0: 要，我来替大家体验一下，朋友们。想体验高尔夫，不必去远方，念初时光农场就可以让你感受多种娱乐项目。
1: 这个球，哎，这杆，
0: 但我没打过，不会玩啊，这个东西。
1: 没事，
0: 让我负责人先给我们示范一下吧。
1: 我也不怎么会，
0: 是吗？
1: 啊，他们有没有会的？
0: 应该，你示范一下，然后我学一下啊，我学习一下。这个有什么标准啊、技巧啊什么的吗？
1: 我们那边有教程，可以看一下。
0: 哦，这边有教程。
1: 对对对，有教程。
0: 握杆站位。哇哦！
1: 我打的也不好。
0: 它是那正常是要打在那个小红旗的地方吗？
1: 它那个漂浮果岭上，对，
0: 它就是。
1: 如果上岭的话，我们有奖励。
0: 啊、
1: 嗯，
0: 这个是最近的呗，那个是比较远的。
1: 对对对，你赶
0: 着、主播要试一下，
1: 我给你拿着这个。
0: 好，主播来尝试一下啊。主播不会玩，这对吗？
1: 这样，
0: 是这样拿吗？哦，这样
1: 对。然后手臂伸直，对，
0: 手臂伸直，
1: 嗯，然后摆臂，
0: 然后是这样打出去呗，
1: 对对对。
0: 感受一下是水上的高尔夫，朋友们来这里可以体验一下啊。果然第一次打没有打到球，太棒了耶！虽然说没有打到球，但我也要鼓励一下我自己，
1: 加油。
0: 果然第二下依然没有打到球。
2: 刚开始打呀，不用追求大力，轻轻的能打到就行。
0: 轻轻的，好。
2: 你打到球为主，不要追求远。
0: 我再试一下啊，
1: 那个握杆的姿势，
0: 握杆姿势不对，
1: 对，
0: 就这么握。
1: 啊，对，左手最后，右手内起。哎，对。
0: 啊、这样。那我站的距离远不远？
1: 你可以根据你能不能打到球调整一下，对。
0: 我的同事在嘲笑我，这个主播真的是太笨了。不过我们想要体验的话，我们在我们线上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因为我们来这儿嘛，就是为了开心娱乐，是吧？不行，主播今天一定要打到球，然后再试一下。哎，
1: 你可以根据你的位置杆长，然后调节。哎，对吧？太棒了。
0: 啊、
1: 再来一个，
0: 我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但我是觉得这个球好像也挺沉的，
1: 对，它是非常有质感的
0: 啊，也挺沉的、你看着以为是个很轻的球，
1: 对，
0: 但是很沉啊。
1: 哇，太棒了。
0: 哇，你看朋友们，这个就是不气馁，就是要学习主播这种不气馁的精神，见好就收耶、那我们来这儿的话，这个项目体验是怎么收费的？
1: 这个我们一票通里现在有一个水上高尔夫的含十个球的项目、然后也可以单独购买100元50球现在、
0: 其实这个打了之后发现这个球很沉，
1: 对
0: 啊、就是这个感觉，球很沉。我觉得第二杆打的就已经比较好了，
1: 对，
0: 必须给我自己加油打个气啊。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一票通的这个小卡，我们现在是在水上高尔夫，在这个位置，朋友们。然后我们来到这儿之后呢，你玩了哪一个项目还可以集章去集小印章来进行一个打卡，是吧？
1: 对。
0: 那我们下一个项目还有哪里？
1: 农工体验区。
0: 农工体验区。
1: 嗯，我们从这迈过去行吗？
0: 从这儿走。
1: 嗯，然后就不用走上面。
0: 哦、能迈过去吗？
1: 迈过去。那你搁上面走，你上前这不太方便。
0: 我们安全起见啊，不给大家做错误示范。农耕体验区。
1: 嗯，我需要跟那边绕过。
0: 啊、哦，这么绕一圈，在这
1: 边那边走也行。你看，
0: 是在这块吗？
1: 啊、哦，对。
0: 啊、
1: 哦，一会儿让你去撵小猪，体验一下追小猪的快乐。
0: 追小猪，
1: 小朋友特别喜欢这项目。
0: 那您在建设这个农场的时候是，怎么想说我要做什么项目，什么项目？
1: 其实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内容，去就是丰富呢，
0: 对，
1: 升级呀、啊。
0: 嗯，
1: 然后平时也在想，用什么方式会让更多的人对让人来的觉得玩的更有趣
0: 啊、哦，
1: 然后不白来。下回还想来，是这样。
0: 大家来了之后会不会给你一些意见？
1: 当然
0: 了，哎、嗯，那个我们负责人，你们好像没有这个项目，我们还挺感兴趣的，能不能做一个？
1: 对对对，我们会及时采纳，就是顾客朋友的意见呐、啊，
0: 会有的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也是个吸取意见的优秀负责人。那这里有哪个项目是大家给出的意见比较多的？
1: 嗯，意见比较多的呀。就比如说萌宠区吧，
0: 啊、
1: 萌宠区我们之前不比较分散嘛，
0: 啊，
1: 然后有朋友说，哎呀，如果就是萌宠乐园
0: 都在一块
1: 儿，都在一起，
0: 啊、小朋友可以看了一下子看很多的话，
1: 对对对，是这样。看小猪赛跑，
0: 啊、哦，小猪赛跑，
1: 嗯，
0: 小猪在这里，
1: 对，然后他会开门的话，他就跑跑跑，然后一圈又回来，
0: 啊、
1: 然后小朋友又从起点
0: 去追他呀，
1: 对，是看谁的猪能跑第一名，
0: 哦，
1: 嗯。
0: 看谁的猪跑第一名。有。
1: 哎。哇。
0: 哎，出来了，
1: 从那儿出来了。
0: 他们怎么还有点害怕呢？是要在后边追他们吗？
1: 对，然后他就回去了。
2: 你去追一下。
0: 我去追一下啊，我试试呗。
1: 你感受一下。
2: 小猪是什么品种的？
1: 小香猪。嗯，对，长不大的小香猪。
0: 哎，不追他就不跑了。
1: 对。
0: 这跑得很快呀，但这小猪。太可爱了，为什么不追他就不跑了？
1: 没事，
2: 不好意思，能下班了，能不能找到明年？
0: 挺快的啊，他们跑的还是很快的。
2: 那块儿
0: 啊、哦。哎，那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说简直是太喜欢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儿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是很喜欢这些娱乐项目的，是吧？
1: 嗯。
0: 哎，要不用给他们、
1: 啊、不用，让他们出来溜达溜达、
0: 嗯、是不是跟主播借光了？出来感受一下自由的空气。
1: 这边是我们昨天还有在活动挖土豆的区域。
0: 哎，这块是土豆
1: 啊，挖土豆大赛，然后我们之前做的一个活动、哦、然后一垄一垄的、嗯、
0: 这现在里边都有菜吗、嗯、
1: 这里边都有土豆和地瓜。
0: 土豆和地瓜、
1: 嗯，
0: 也是小的吗？我看是这种的
1: 啊，对对，有大有小
0: 啊、
1: 哦。嗯，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亲子菜园，一家一块地，都已经
0: 这是需要认领的是吧？
1: 对，这边是我们公共区，这是可以偷菜的区域，就是我们农场就是自己做的
0: 啊、哦，
1: 那个种的。然后他们要喜欢偷菜，可以到这里来偷菜
0: 啊、哦。
1: 然后那块是一家一块的，一个栅栏区域是一块地
0: 啊、哦，一个栅栏这是一块地。嗯，
1: 你看他这黄瓜都这么大了，还
0: 有
1: 来摘的，
0: 对啊，没有来摘。
1: 对，已经通知地主们了，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可能
0: 没有来摘。但是你们不能去，
1: 我们他告诉我们就是要自己来摘，所以说一、哦、都没给他们采摘。嗯，
0: 哇，这个是茄子。
1: 茄子，嗯，对。
0: 哎，那如果说他们再来摘的话，是需要再另花门票吗？
1: 没有，没有。
0: 啊、哦嗯，可以自己来摘是吧？
1: 西红柿都很大。
0: 你们会负责帮着去打理一下吗？
1: 对，我们就是平时帮除草啊、浇水啊，如果没有时间的话。
0: 嗯， 所以这边种的基本上就是

0: 西红柿、黄瓜，然后这个辣椒、
1: 茄子、土豆，这是土豆，土豆过几天我们就可以拔
0: 了。啊，这个是土豆，
1: 对，就可以拔了。里边现在土豆都这么大，
0: 很大了。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甘蓝。
0: 哦，这个是甘蓝。
1: 对，
0: 其实我们一看能看到这个是挺无公害的。
1: 对，因为
0: 有小虫子。
1: 然后你看，他们都是物理除虫，用那个小粘贴粘那种小飞虫。
0: 啊、哦。嗯。还有这个大葱。
1: 对。
0: 那是不是弄完那个出花了之后，还可以做韭菜花了？
1: 对对对。
0: 嗯，主播还是有点这个小常识的啊。哎，这个是小芹菜是吧？
1: 对，就是芹菜。
0: 嗯嗯，其实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来认识一下这些小植物还是挺好的、嗯、不然我们平时可能只看到的是它的果实，看到它的成品，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它用什么样的一个生长过程来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的这样的一些食物。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体验过程还是很好的啊。这都是认领的。
1: 嗯，
0: 那个种的是玉米。
1: 嗯，
0: 是吧？是不是主播认识的还挺多？这个是我们现在是在
1: 亲子菜园。
0: 亲子菜园，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区域吗？
1: 然后我们上去有一个大草坪。
0: 大草坪，
1: 大草坪是我们的马场。平时、
0: 哦、还有一个马场，
1: 骑马的话都可以在那进行，还有活动的时候。
0: 嗯、哦、嗯。那其实像从2019年到现在哈，
1: 嗯，
0: 这也是经历好多年了。
1: 嗯，
0: 到现在这样的一个规模，包括这么多娱乐项目，
1: 嗯。
0: 听说也是3A 的。
1: 嗯，对。我们是二三年，对，12月份被评委的。
0: 那也是给大家增加了一份信任感哈。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草坪区域、啊、然后平时我们骑马呀，包括影楼拍摄的马场的照片都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
0: 哦、是那个小矮马吗？
1: 对，就是刚才我们看上那马上。
0: 那个马上的话是大人小孩都可以骑，
1: 都可以骑的。对，嗯，
0: 啊啊，这个草坪的区域我还是挺喜欢的。
1: 嗯，这是今早上刚刚推剪的，有点短。嗯，
0: 哦，就在这儿拍照什么的还挺出片的。
1: 取景拍照啊，包括我们亲子活动啊、企业团建活动啊，在这儿开场还是比较出片的。
0: 啊、
1: 哦嗯，可以同时容纳400-500人。
0: 这是不是也可以搭建个舞台呀、啊、什么之类的？
1: 之前有活动的时候是在这边搭建舞台，嗯。然后做个背景
0: 啊、哦，大家可以在这儿有一个活动区域，
1: 嗯，包括车企的展车呀，
0: 嗯，
1: 新车发布啊，
0: 你这设置的也太全面了吧？嗯、那我们这算逛完所有项目了吗？
1: 嗯，差不多，
0: 差不多了、嗯、是吧？
1: 对，
0: 草马场，
1: 嗯
0: 嗯。那我看我们这设置的这个卫生间的区域也还是挺明显的，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嗯。所以对于我们来念初时光农场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逛念初时光农场，你不知道都有哪一些项目的话，就可以拿一个主播手里的这个一起撒野的一卡通这样的一张小卡片。那这张卡片里边呢，就包含了念初时光农场的所有的项目和它的区域啊，这个就是我们来了之后你可以去做一个小参考。
1: 这是我们的停车场。
0: 嗯，那我们来了之后，基本上很多朋友都会自驾来，那在这里就是停车的一个地方了。这里是停车场的一个区域。那我们现在呢要去大门口看一下，
1: 嗯、
0: 是吧？
1: 嗯。
0: 2019年到2023年是3A。
1: 对，
0: 然后到现在2026年，
1: 嗯
0: 嗯，那其实，在建这个农场的这个心路历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难忘的瞬间？
1: 有啊，其实，就是建设这个过程，只有自己知道吧，多么不容易，有克服了很多困难呢、啊，嗯，就是说，如果说没有一定的热爱和坚持，
0: 嗯
1: 嗯。也不能坚持到今天，我觉得
0: 是因为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吧、嗯、有的时候你是需要靠坚持你才能把它做下来。就像如果说2019年啊、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特殊情况嘛，
1: 嗯，
0: 但如果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哎呀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了就放弃了，
1: 嗯，
0: 可能也不会有现在的年初
1: 时光。

0: 场。
1: 对。
0: 你觉得最困难的是哪几年呢？
1: 最困难是应该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吧。刚开始疫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反而没有觉得就是特别就是困难什么，就是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网络也不像现在这么那个发达，大伙都能看着抖音啊宣传什么的，是不是？现在就是就刚开始很多人都不知道，
2: 对，
1: 不知道这个地儿，然后我们是通过什么方式去宣传呢？
0: 很难
1: 啊，对。然后每年就是为注入新的项目啊绞尽脑汁，
2: 后来也是一点点才找到了相关的这个方式方法和方向，
1: 对对对对对，嗯。
2: 那到现在的一个感受是怎么样的？
1: 现在我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挺值得的，最起码就是很多来游玩的顾客都比较认可，然后也比较喜欢，然后就是有的顾客就比如说三天假期，可能第一天来，第二天来，第三天还会来，是这样。
2: 就是已经形成自己的固定的模式了。
1: 然后有很多比如说外地重要的客人呐，然后国外有人呐，回国呀，他们都会来念初时光农场带他们玩一玩。
3: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李阳啊，是带着大家伙一起沉浸式的到念初时光农场去打卡了一下。相信我们收音机旁的很多小伙伴们呢，之前已经去过念初时光农场了，而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之前听说过还没有去过。今天呢，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畅游了一番，了解了一下我们的念初时光农场。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也想到那里像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李阳一样哈，去好好的体验去感受的话呢，那么您就可以到念初时光农场那里去打卡了。只要在我们的导航啊搜索一下念初时光农场，就能够找到位置了。好了呢，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和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20点前后转东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20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20点前后转东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20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借力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2: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3: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0: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石蕊，继续在节目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遍，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在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给各位送上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

好听的歌曲听过之后，接下来的时间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就已经同时给您开通了。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为您播报。那如果说收音机旁正在听节目的您啊，此刻呢没有类似于这样的消息想要通过节目来进行播报的话呢，也非常欢迎您实时的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节目进行互动，来说一说您看到的路况、最近的心情等等等等。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那刚才的我们的与君同行乐游云可栏目呢，带着大家伙儿去沉浸式的到咱们念初时光农场去打卡哈。我们一位听友就说了，念初时光农场我们单位团建的时候去过，同事们玩的都很放松愉快，钓鱼、磨豆浆、农家菜可口，小动物也很好玩，流连忘返，意犹未尽。感谢你的互动，我们也特别希望哈，咱们这些好玩的地方呢都能够被大家伙所熟知，然后就像节目里说的那样哈，让人人都坐在营口文旅的推荐官，让更多外地游客呢来到营口，喜欢营口，热爱上我们的大美营口。好了，那还有听友呢发来信息，我们在节目当中为他播报，国宝首府附近有一家台球棋牌室，想要招一名服务员，工作时间呢是早9点到晚6点，男女不限，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年龄要求18到30岁之间，男女不限，工资面议。地址在万有加油站对面，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再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35平方米，二楼，屋里面有部分家电，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再来看一条招聘信息，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招一名洗车工，有工作经验者优先，男女不限，年龄不限，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0: 有一家医院要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的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13941736962。缪斯服装工作室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的加工女装。地址在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18604970770，微信同步。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6楼的4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下半点广告，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9。
5: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6: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5: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6: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7: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7: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7: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8: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

0: 线0417123293。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951，
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0: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

0: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遍，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接听一下林女士的电话。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什么信息要通过节目发布？
1: 我这边是一家农场想招聘喂牛师傅。
0: 您稍等，我给您做一个记录啊。哎，要这个招聘这个喂牛的师傅是吧？
1: 对。年龄在60周岁左右。
0: 60周岁左右，
1: 会开农用三轮车。
0: 会开农。

0: 场的位置在哪？
1: 农场的位置在东港这一块。
0: 地点在东港附近哈。
1: 啊，对对。
0: 好，还有其他信息？不客气，还有其他信息要补充一下吗？
1: 没有了，就这些。
0: 嗯，我把电话重复一下，您听听看对不对？是135-5598-6161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好嘞，那我们再会。
1: 非常感谢。
0: 嗯，客气了，哎。

把刚才这条信息呢再给大家伙来重复一下哈，有一农场想要招聘喂牛的师傅，要求60周岁左右，会开农用三轮车，最好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农场管吃管住，工资面议，地点在东港附近，联系电话是13555986161，13555986161。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两种联系方式呢，也继续给您开通。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

番禺有一套外门室想要对外出售，面积是20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 156-4070-1646。

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7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91平米，三楼，有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再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南平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在每天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为大家伙儿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听友发来的信息。盼盼路中段有一套商品房要对外出售，面积是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宽敞，有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一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 139-4074-1856。

再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5楼89平方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电家具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如果您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直播热线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再来看一条出租房屋的信息，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空中服务台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3点钟，周二这一天除外。因为周二下午呢，我们的机器要进行一下检修，所以周二下午空中服务台的播出时间是从下午的1点钟开始的。那其他时间呢，都是从下午2点钟开始的。在这一个小时的午后快乐时光呢，我们通过节目为大家伙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那这些信息的内容呢，可以包括像想要求职的、要招聘的，还有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买卖信息的，这些信息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里来播报一次。当然了，在每天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听友哈，可能也没有这样的信息想要播报。你看我也没有房子想要卖哈，我最近呢这个工作也挺顺畅的，也挺好的，我也不需要找工作。那听节目怎么和节目互动呢？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节目畅聊起来，在节目里呢，我们共同来聊聊天、唠唠嗑，共同度过午后最快乐的时光啊！这个可以说一说您看到的一些路况啊，您最近的一些这个生活变化呀，您的一些心情感悟啊，等等等等哈，欢迎大家伙呢畅所欲言起来。我们一直在说呢，午后的这一段时间哈，有点像这个下午茶的时间，阳光明媚的午后，我们呢这个通过云端坐在一起哈，大家伙呢互相来畅聊一番，说一说心情，彼此呢沟通一下信息的有无。希望下午的这段时光能够给各位带来一份轻松和一份快乐。那么同时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会这个在给大家伙播报信息的同时哈，还会呢这个穿插着去给大家伙去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就是希望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那份轻松和那份快乐。来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最后就送给各位一首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修。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

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欢迎各位锁定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呢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装修类栏目，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静蕾。

每天呢，早晚高峰啊，会有很多的朋友堵在车流里走走停停，心情烦躁。但是呢，其实比起路上短暂的拥堵，更让人闹心的是家里装修没完没了的糟心事。装修呢，是一件细节堆砌的工程，一步错，步步错。尤其是硬装的阶段，一旦翻车了，后期返工是费钱又费时间，更费心力的。所以呢，我们这档栏目啊，就是专门帮大家解开家装误区，理清选材逻辑，避开施工大坑的。不忽悠，不套路，只讲普通人能听懂、装修用得上的实用干货，让大家真正能做到堵车不堵心，装修更省心。

从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会把内容做得更细一些，做得更精一些，聚焦单一的建材，精准拆解难点。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聊一聊家家户户装修都绕不开却最容易翻车的核心材料，也就是全屋墙面乳胶漆。有很多朋友装修会把重心放在家具、家电、软装搭配上，但是呢，却忽略了占家里80%视觉面积的墙面。乳胶漆啊，看似最简单、最便宜、最普通，但是却是决定全屋质感、家居氛围、入住环保的关键。颜色选错，材质选错，工序偷工，都会出现色差、暗沉、掉粉、发霉、干裂、起皮，甚至甲醛异味，久久散不去。今天的节目呢，依旧是分为大家最熟悉的两个板块。上半场呢，将会回复听众的问题，解答当下最纠结的刚需问题。下半场呢，将会是专业硬核的科普，手把手的教大家选购、施工、验收全流程的标准。所以说啊，正在准备油工阶段，或者正在纠结墙面颜色和材质的朋友，本期一定要认真听完。那其实呢，在每期节目开播之前啊，我都会翻看大量的后台留言。近期呢，后台关于乳胶漆的提问真的是刷屏的状态，有很多装修小白、自助业主、旧房翻新朋友困惑是高度的去重合了。那所以呢，接下来也是一首歌的时间，给大家留出来充足的这个时间啊。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把您的问题发送到后台，静伟看到了都会及时的给您进行回复。那好啦，马上进入到一首歌的时间，把这个时间留给大家。

那在正式进入问答环节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每期节目的所有问题全部来自本台真实听众的后台留言，也都是大家正在遇到、正在纠结或者说即将面对的真实装修难题，没有虚构问题，没有空洞案例，也没有脱离普通人装修场景的噱头内容。那在刚刚呢，静文也提到了说近期啊，后台被这个乳胶漆的这些问题给刷屏了。那静文之前呢，也是翻看了很多的听友的一个留言，发现大家的纠结点是高度统一的。那么本期节目呢，我将会筛选出来三条热度最高、争议最大、翻车率最高的、最具代表性的听友问题，来逐条的细致拆解、通俗解答，让大家呢能够一次性的解决当下的困惑。那第一个问题呢，是来自听友南风知我意。主播您好，我家马上进场油工，全屋风格定的是奶油风，现在啊特别纠结墙面颜色，身边朋友有的全屋大白墙非常耐看，有的呢刷的是网红奶油色，翻车了，发黄发灰比较显脏，所以我现在特别犹豫，到底是自住的新房是老老实实的刷大白，还是跟风刷一些网红浅色，网图的颜色会不会和家里刷的颜色完全不一样。

听友您好，这个呢其实是90%装修业主的终极纠结了，我非常的理解。现在啊，短视频平台各种网红墙色的色号刷屏了，有什么珍珠白呀、牛乳白呀、杏子灰呀，每一款看着都很温柔高级，治愈耐看，让很多的业主也都会心动跟风。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网红色翻车率高达60%以上，根本不是色号不好，而是光线环境不同导致的色差翻车了。首先呢，我先给大家区分两种选择的优劣势，大家可以根据自家的户型、采光、风格、预算直接对号入座。像全屋纯白的乳胶漆属于是装修界的万年安全牌，它的优势极其明显，零色差、零翻车，百搭所有家具，百搭所有风格。后期的软装呢可以随便搭配，维修补漆也是最简单性价比最高的，像极简风啊、现代风啊、轻奢风啊、中式风啊全

部都适配。那它适合什么家庭呢？比如说喜欢干净清爽，懒得折腾，追求长久耐看，不想跟风网红款，或者说预算有限啊，户型采光一般的家庭。但是啊，纯白墙面的短板也非常的直观，它的层次感比较弱，氛围感不足，硬装呢会过于的寡淡了，如果软装搭配不到位，就很容易装出出租房的质感，家里会缺少温馨的温度。而这个网红浅色系，比如说奶油风啊，或者暖灰色，最大的优势就是氛围感拉满，温柔治愈，高级柔和，会弱化这个硬装的冰冷感，非常适配现在主流的奶油风、原木风、轻法式、日式风。但是呢，翻车的核心原因，比如说有手机屏幕啊、相机滤镜啊、样板间光线，这些呢都是补光优化后的效果，而您家的采光、楼层、朝向、楼间距，或者说室内灯光色温，还有家具颜色、地面瓷砖的颜色，全部都独一无二。像低楼层、北向房采光差的户型，如果刷网红暖白色，就会严重的发黄、暗沉、显脏。而高楼层采光过强的户型，刷浅灰色就会发灰发冷，会显得很压抑。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也给大家一个终极不翻车的选色公式。第一呢，采光差低楼层北向户型优先纯白，超浅的暖白要拒绝深暖色系。第二呢，是如果是采光好，中高楼层南北通透，是可以放心选择奶油色、杏子灰还有珍珠白的。第三呢，是永远不要口头报色号调色，一定要拿实体的色卡现场试刷两平方，干透之后白天的自然光还有傍晚的灯光还有阴天要去分别观察一下，确认无色差再全屋的涂刷。这个呢，也是所有的设计师、资深的装修人都公认的唯一不翻车的选色方法。

那第二个问题呢，是来自听友山野显居的。主持人您好，我最近全职盯工地，油工师傅多次跟我提议，现在很多业主都不用刷底漆，直接两遍面漆，既省工期又省材料费，整体效果看不出来，并且说我家的乳胶漆材料好，不用刷底漆。我不懂工艺，请问乳胶漆底漆真的有必要刷吗？不刷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后果？听友您好，我在这里呢要严肃郑重且负责任地告诉所有的听众听友，这个底漆啊绝对不能省，一遍底漆两遍面漆是国家家装乳胶漆的强制标准工序，缺一不可。所有告诉您不用刷底漆，底漆没用，看不出来区别的工人，全部都是为了省工时省材料多赚差价，牺牲的呢是您家墙面未来十年的使用寿命。有很多的朋友会被忽悠，入住第一年墙面干干净净完美无瑕，所有人都觉得没有问题，但是从第二年开始墙面隐患全面爆发，比如说会存在局部的泛碱发白呀，墙面的墙体的反潮发霉呀，漆膜的起皮脱落，颜色斑驳不均，细微的裂纹遍布墙面，墙角受潮鼓包。有很多朋友以为是面漆的质量问题，但其实呢是墙体的质量问题啊，以为是墙体的质量问题，其实呢90%都是省略底漆导致的后遗症。我给大家通

速拆解底漆的三大核心作用，听完您就彻底明白为什么绝对不能省了。底漆的第一大作用呢，是封闭墙体基层。毛坯房的墙体内部呢，含有大量的碱性物质、粉尘杂质，还有细微的孔洞。底漆呢，是可以牢牢地封闭基层的，锁住墙体的碱性，防止碱性物质向外去渗透，腐蚀面漆的漆膜。如果没有底漆隔离，那墙体碱分会持续的外渗，慢慢的侵蚀漆面，必然会出现发白、花墙、褪色的情况。那第二大作用呢，是可以防潮抗霉。新房的墙体潮湿户型，包括低层户型、沿海的户型，墙体的潮气是比较重的。那底漆呢，自带防潮防霉的成分，相当于是给墙面穿了一层防水保护膜，隔绝墙体潮气，杜绝内部发霉。那第三大作用呢，是可以增加面漆的附着力。底漆细腻丝滑，可以让面漆牢牢地吸附在墙面上，让底漆更加的饱满，颜色更均匀，也会更耐擦洗，不容易脱落。所以啊，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底漆保寿命，面漆保颜值。底漆呢是地基，面漆是装修的面层，地基不打，面层再好看，后期也必然会塌掉的。所以说啊，省几百块钱的底漆钱，后期呢可能全屋墙面都要铲除，重新去拼腻子，重新刷漆，动辄几千上万的返工费，得不偿失。这个呢也是最不应该的省钱方式了。

那第三个问题呢，是来自听友甜甜妈妈。教委您好，我是新手宝妈，家里有小宝宝还有老人同住，对于装修环保要求极高，市面上乳胶漆从300到3000一桶不等，品牌也很多，参数都看不懂，认证也分不清楚。我想知道自住家装环保乳胶漆应该怎么选，怎么样去避开劣质漆，平时呢万一孩子长大了爱涂鸦，想要耐擦洗好打理的款式，

甜甜妈妈您好，非常理解宝妈家庭的装修顾虑，像老人啊、小孩啊、孕妇啊、敏感体质的人群，环保永远是装修第一标准，颜值、性价比、样式全部都往后排。现在呢，很多商家套路很深，口头吹嘘零甲醛、纯天然、儿童专用、母婴可用，全部都是营销话术，是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的。大家记住，买乳胶漆不听话术，不看噱头，只看权威的检测认证和硬性的参数。那我在这里呢，将会教您直接能用的环保选材标准，零门槛避坑。第一呢，是要认准双环保认证，国内的最高认证是十环认证，国际权威的法国 A 加认证，双认证加持代表着是 VOC 的含量趋近于零，无游离的甲醛，无重金属，无致癌物质，密闭空间居住安全，是母婴级的环保标准。第二呢，是要看懂这个硬性参数， VOC 的数值越低代表着越环保，优质家装漆 VOC 的含量呢是每升小于等于十克，几乎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了。第三呢，是要区分漆的品类，像工程漆、工装漆是绝对不能家用的。有很多的装修公司低价套餐用的都是大量大桶的这个廉价工装漆，环保不达标，漆磨差，容易发霉，异味还会重。自住的话，必须要用家装专用的内墙漆。其次呢，是耐擦洗的需求，有孩子的家庭是刚需了。市面上普通漆耐擦

洗次数只有两三千次，轻轻一擦就掉粉、露底、花墙。那优质的自助机呢，耐洗次数要高达一万次以上。无论是孩子的彩笔、铅笔、蜡笔、手印、污渍、湿毛巾直接去擦拭，不掉漆、不留痕、不变色，十年都是好打理的。所以说呢，在最后啊，还要提醒所有的宝妈听友，不要盲目的去追求天价的进口漆，有很多的国产一线品牌，双认证齐全，参数优秀，性价比更高，也会更适配国内墙体的环境，完全足够居家自助。

0: 好了，那刚刚呢都是来自听友的真实问题了，覆盖了乳胶漆装修选色、施工、环保的三大核心板块，也是目前有工阶段翻车率最高的三大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当中，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将进入到超级硬核的专业科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5: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7: 哦，那产品怎么样？
5: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7: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5: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7: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5: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8: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口。

0: 足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目，我爱我家。设防、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

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欢迎各位回到 FM 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我爱我家家装类栏目，我是主播静维。那上半场呢，我们解决了大家最直观最纠结的表层问题，那下半场呢，我们将深入到行业内部，从零到一，全方位无死角的讲透乳胶漆所有的专业知识，普通人听完完全可以媲美专业的装修监理、钉工地、防套路、会选材、懂验收、能维权

那首先呢，我们要先搞懂市面上五花八门的乳胶漆到底怎么去分类，各自适配什么场景，杜绝盲目高价，杜绝低价踩坑。第一类呢是工装工程漆，这一类的乳胶漆呢价格极低，大装的、大桶的、散装，无权威的环保认证， VOC 的含量高，漆膜薄，容易掉粉，容易发霉，并且耐擦洗极差，仅适合工地临时用房、商铺简装、出租期短期的出租房短期的过渡，自住新房是坚决禁止使用的。这个呢，也是装修公司最大的隐形套路材料。那第二类呢，是普通的家用基础漆，价格适中，基础的环保达标，十环认证齐全，耐擦洗5000次左右，适合预算有限、刚需自住、老人房、储物间使用，性价比高，够用不浪费。第三类呢是中高端的功能漆，双环保认证，耐擦洗大概在10000次以上，自带防霉、抗碱、防尘、抑菌的功能，漆膜细腻丝滑，质感高级，适合全屋自住，有小孩、老人追求品质居家的主流家庭，也是目前家装最优的性价比选择。那第四类呢，就是高端进口或者说是母婴专用漆，零甲醛添加，超低 VOC， 超强防霉，超强耐擦洗，肌理的质感顶级，价格偏高，适合预算充足、极致环保、高端精装家庭，普通刚需，无需盲目的跟风溢价。那有很多业主是存在误区的，要么只买最便宜，一味的省钱踩坑，要么盲目买最贵，过度的溢价浪费。那正确的逻

因为不同空间的湿度、采光、使用场景不同，需要的功能漆的乳胶漆的功能也完全不同。那接下来我将会教大家精准的分区选材。第一呢，是客厅、餐厅、走廊这些公共区域，人流走动多，容易磕碰积灰，也是视觉的重点区域。优选高耐擦洗、高遮盖力、哑光质感的中高端漆，哑光不反光，护眼舒适，耐脏也好打理，全屋的颜值在线。不建议大家用亮光漆，反光刺眼，并且廉价感重。第二呢，是卧室啊、儿童房啊、书房啊这些私密的区域，长期的密闭睡觉休息，并且说人体停留时间最长，那环保一定是第一的，柔和第二，优先选择 DVOC 抑菌防霉无异味漆，颜色呢就选择浅柔色系，助眠舒缓，不压抑，不刺眼。儿童房呢也不用五颜六色的重色，长期的深色的话会影响视力和孩子的情绪。第三呢，是阳台厨卫干区，一楼的低层户型潮湿，通风不稳定，很容易反潮发霉，所以呢必须要选用专业防潮防霉的乳胶漆，自带抑菌的配方，抵御潮气，杜绝霉斑，防止起皮。普通墙面漆在潮湿的区域一年之内必发霉脱落。第四呢，是像地下室啊，或者是背光的死角，这些地方湿气是最重的，通风也是最差的，所以一定要用超强抗碱封闭底漆加上专用的防霉面漆来进行一个双层的防护，否则的话将会是全屋发霉的重灾区了。

有很多业主呢不懂完整的流程，被工人随意的糊弄。那建美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放出十条国标完整十道施工的工序，大家可以逐条的去对照自家的工地，少一道都是偷工。第一步呢是墙体基层检查清理，铲除掉原有腐灰、空骨、漆皮、老墙皮，清理干净粉尘杂物，保证墙面干净结实。有很多工人会偷懒，不清理基层，直接批腻子，那后期呢就会出现分层脱落的情况。第二步呢是墙体的修补找平，像孔洞啊、缝隙啊、线槽啊、坑洼的位置，用石膏找平修补，来保证墙面基层来平整。第三步呢是全屋的挂网隔布，这个是重点刚需了。旧房翻新，墙体开裂，新房的轻体墙、大面积墙面是必须全屋挂网的，杜绝后期整体性的开裂。这个呢也是很多工人会省略的关键步骤。第四步啊是要披挂地、阴扁腻子，并且要干净干透了再进行打磨。第五步呢是披挂第二遍腻子，干透精细打磨，这两遍腻子缺一不可，薄披多遍，严禁厚披，厚披的话后期必开裂。第六步呢是全屋的除尘清理，打磨后的粉尘必须要彻底的清扫干净，否则漆膜附着差，有颗粒不平整。第七遍呢

是可以进行滚涂或者喷涂抗碱封闭底漆一遍，来均匀的全覆盖，无漏刷，无透底。第八步呢是干透之后滚涂第一遍面漆。第九步是彻底，等第一遍面漆彻底干透之后，来精细的检查修补，再去滚涂第二遍面漆。第十步是通风阴干养护，七天完全固化成型。以上呢是缺一不可的国标流程，任何工人省略其中的一步，像挂网啊，省略底漆啊，省略打磨呀，省略除尘啊，全部都属于违规施工，您是可以要求当场要求返工扣工程款的。

胶漆呢也是极其娇气的材料了，对于环境的要求极高，天气不对，环境不对，工艺再好也会翻车的。新闻给大家总结了四大绝对的禁忌。第一呢是阴雨天、梅雨季、高湿度的天气严禁施工，空气的湿度大，墙面含水饱和，漆膜是无法正常干透的，内部锁水，后期大面积的发霉、起泡、起皮，整片脱落，哪怕工人催工期也坚决停工。第二呢是低温环境禁止施工，环境的温度低于5摄氏度，乳胶漆的粘稠固化差，漆膜成型失败，附着力不足，后期掉粉脱层，所以说冬季施工一定要保证室内的恒温。第三呢是大风直吹，禁止急速通风。有很多业主刷完漆立刻开窗大通风啊，墙面会急速的风干，那内外干湿不匀，必然会开裂，细纹遍布，漆膜会龟裂掉。正确的做法呢是刷完密闭阴干2到3天，后期呢缓慢的开窗通风。第四呢是粉尘大、灰尘多的环境严禁施工，工地的灰尘漂浮会落在未干的墙面上，墙面会布满颗粒，粗糙凹凸，永远都无法修复了。

在所有装修的工人里面呢，其实有工的猫腻是最多的，隐形增效也是最多的，偷工也是最隐蔽的。那静伟在这里帮助大家全部曝光，提前避坑。套路一呢，是偷偷的省底漆，口头忽悠没用，实则省料省工。套路二呢，是可能会不挂网格布，省工时后期开裂，业主也会是自己买单返工了。套路三呢，是腻子只拼一遍，敷衍找平，墙面凹凸不平。套路四是打磨不精细，墙面颗粒粗糙，逆光会有坑洼的情况。套路五呢，是兑水过多，这个也是最大的隐形套路。乳胶漆兑水严格比例控制在10%以内，有很多工人为了好刷、省材料、出活快，兑水超量，导致漆膜变薄，耐擦洗失效，环保变差，还容易褪色。套路六呢，是材料掉包，业主买的是正品的高端漆，

工人呢会偷偷的换成杂牌机、工装机，正品机呢将会私卖牟利。套路七呢是局部漏刷、透底、边角敷衍，那后期局部发黑色差。应对的方法也很简单，施工呢将全程的盯对水的比例，材料进场要核对防伪，完工了要逐项去验收，并且合同当中要写明工艺标准，偷工的话直接无条件返工扣款。

那有很多业主呢可能分不清新旧房的施工差异，那照搬流程必然会翻车的。新房的毛坯重点是在于挂网、防开裂、封闭抗剪标准三遍工艺，基底要干净，只要不偷工序基本是不会翻车的。那旧房翻新啊，包括二手房改造，绝对不能直接刷漆。老墙面起皮、发霉、粉化、空鼓、碱性重，必须要铲除原有的旧漆膜，整体找平，深度封闭，再加固基层，否则的话新漆叠旧墙，一年全部脱落。旧房翻新一定要先做墙面检测，再定施工的方案。

那不用专业的仪器，普通人肉眼手感简单去进行操作，即可完成国标验收。静伟给大家逐条的去细化啊。第一呢是视觉验收，自然光、逆光、灯光双重去检查，全屋无色差、无刷痕、无流坠、无针眼、无漏刷、无透底、无修补补丁痕迹，整体要均匀统一。第二呢是手感的验收，全屋触摸是平整细腻的，无颗粒、无粗糙、无掉粉、无凹凸起伏。第三呢是擦拭验收，湿毛巾用力的去擦拭墙面，不掉色、不留灰、不起皮、无脱落，耐擦洗也就是合格的了。第四是细节的验收，阴阳角顺直、垂直平整，边角利落，门套、窗套收口严实，无毛刺、无瑕疵。第五是整体的观感，全屋呢要温润干净，色调统一，质感要均匀，无任何局部暗沉、发黄、花墙的情况。以上只要有任意一项不达标，可以直接要求工人免费返工，属于施工不合格，业主是无需加任何费用的。

有很多朋友呢完工之后就不管后期呀、啊、出问题了还不会维权。正规乳胶漆呢品牌漆质保是5到10年，工艺质保2年，入住后2年之内非人为磕碰出现的发霉、起皮、开裂、掉粉、大面积的色差，全部都属于施工和材料问题，可以免费的维权返工。同时啊，要提醒大家，墙面修补是最难的，所以施工的时候一定要留存同批次的漆料、色卡、兑水比例，后期磕碰修补了才能够保证无色差，否则修补位置永远都会新旧不一，颜色不均了。

那最后呢，给大家总结一下省钱的逻辑：乳胶漆省钱不省工序，省钱不省环保，省钱只省溢价。可以不买天价溢价的进口漆，也可以不买网红多余功能款，也可以不做复杂调色溢价。但是绝对不能省底漆，不能省挂网，不能省好漆，也不能省精细的打磨。装修啊，真正的省钱是一次做好永不返工，而不是当下省几百，后期花几千。

0: 今天呢，整整一小时的干货内容，我们从零到一彻底的讲透了全屋乳胶漆的选色逻辑、环保选材、施工工序、天气的禁忌、工人套路、新旧房区别、验收标准、售后维权，还有省钱避坑所有的知识点。乳胶漆呢，作为全屋家装的脸面和基底，看似简单，实则细节万千，猫腻极多，翻车率也极高。那听懂本期节目，无论是新房毛坯、旧房翻新、二手房改造，大家都能避开99%的墙面装修大坑，做到选材靠谱、施工标准、验收有据、维权有理。再次回顾一下本期的核心重点：网红色不盲目跟风，底漆工序绝不省略，环保只看权威认证，施工严格的遵守十道工序，完工逐项精细验收，杜绝工人所有的隐形套路。装修啊，从来不是靠运气，而是靠专业细节取胜。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今天啊，整整一小时的干货，能够帮大家装出干净、环保、耐看、耐用的完美新家。那本期我爱我家的完整节目到此圆满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全程收听。我们下期呢，将会继续解锁家装建材的硬核干货。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2: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风景。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经营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5: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4: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傍晚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27度，盖州17到28度，大石桥17到28度，鲅鱼圈15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偏南风3到4级，19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小到中雨，白天转多云，南风80前后转为北风3到4级，17到2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傍晚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27度，盖州17到28度，大石桥17到28度，鲅鱼圈15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19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小到中雨，白天转多云，南风80前后转为北风3到4级，17到2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 请勿疲劳驾驶。
7: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宝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

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借力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
2: 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一节气一集，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9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银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我真的觉得，不管我结不结婚，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别去想如何成为一座山，先去搬第一块石头。读一页书，写三行笔记，走三公里路。行动不会消除迷茫，但会在迷雾中为你铺出可见的下一步。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放下焦虑，去行动。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2，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此时通过 FM95.1 在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以及我们951的官方抖音同步音视频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又是一周全新的开始。那么六月份呢，大家都知道它是我们的安全生产月。今年的全国安全生产月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这也和我们应急之声这档栏目的主题呢也是非常契合的。那么我们平常在节目当中可能更多的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关于交通安全方面的一些话题。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渔业安全行业和消防救援方面的两位专业嘉宾来到节目中，我们将会重点围绕渔船出海安全，还有隐患排查、应急处置，以及我们在居家生活的过程当中所面临的消防安全方面的话题呢，和大家进行详细的解读。
1: 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向大家做一下介绍。一位呢是来自于营口市站前区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员刘艳春。刘工你好。
2: 你好
1: 刘工。
2: 你好主持人。
1: 第二位嘉宾呢是营口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渔业安全应急指挥中心主任郭文。郭主任你好。
3: 朱军你好。
0: 好，首先呢我们先来

0: 关注一下海上的这个交通的安全。大家知道呢，这个海洋渔业它实际上是属于这种高风险的行业。那我们的渔船出海的时候会面临大风大雾，包括火灾、人员落水、船体故障等等许多突发的这样的一些风险。那么只有每一位渔民都能够绷紧这样的安全弦，熟练的掌握应急自救的技能，才能够守住海上生命的防线。所以今天咱们就首先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内容。首先呢，请郭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结合我们渔业生产的特点啊，我们在正常的这个工作开展过程中发现，我们海上作业所涉及到的这个安全，它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主持人你好。渔业作业是远离陆地，一旦发生了个险情啊，陆地救援很难第一时间抵达。每一艘船就是一个独立的安全责任单位，人人讲安全就是船上从船长到每一名普通船员都要扛起自身安全责任，摒弃靠经验存侥幸的错误想法，主动排查隐患，遵守作业规范，不超载，不超航距，恶劣天气冒险出海，把安全防范做在出海之前。各个会应急，要求船上每一位船员不能只依赖船长处置险情，所有人必须会使用救生、通讯、消防设备，熟练掌握人员落水、船体落水、船舶失火等常见事故的自救互救方法。今年的六月初啊，农业农村部渔政保障中心印发了六防宣传海报，这里边就有防大风、防中毒、防碰撞、防侧翻、防漏水、防火灾。我们市海洋渔业局啊及其执法队在全市渔港码头进行了宣贯，只有船员懂安全，人人会应急，才能最大限度降低海上事故伤亡风险。主持人，
0: 是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营口呢是个海滨城市，所以呢就是这个渔民渔船也是相对来说很多的。那么当前这个渔船在出海的过程当中最常见的安全风险会有哪些呢？
1: 主持人你好。一次啊，是气象海况风险，突发的大风、强对流、大雾天气，极易造成船舶搁浅、侧翻；二次船舶设备隐患，北斗 AIS、对讲机失灵、救生衣、救生筏破损过期、消防器材失效；三是这个违规作业风险，超航距、超载捕捞、夜间违规作业。四是人员应急处置能力不足，船员不会穿戴救生设备，不懂遇险报警流程，落水受伤后无法开展自救。
0: 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基本的问题哈。
1: 是的，
0: 就是有一条你要是不了解的话，那么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去做，就会很慌张，那么它产生的后果也会更大一些。所以今天我们重点要跟大家讲，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那么如何来落实渔船它整个在全流程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对它进行一个非常全面的安全的管控。比如说我们在出海之前，这个渔船必须要做好哪些安全自己检查的这个工作，才算是具备了出海的条件呢？
1: 是主持人，第一啊，是从人员方面，所有的船员呢、必须完成了渔业安全培训，要持证上岗。第二是呢，通导定位设备检查这个北斗设备中断，还有 AIS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深靠坪对讲机是否通电正常，确保全程在线。能实时上报船位，接触预警信息。三是救生消防设备，足额配备合格有效的救生衣、救生圈、救生筏、灭火器、消防水桶、灭火毯完好在有效期内。第四是船舶状况，船舶船体 有无破损渗漏，

0: 值4.1千万以下的渔船，就发就是我们营口气象台呀，或是辽宁气象台发布这大风来势预警时，我们就提前干预了，
1: 嗯，
0: 就是往回发出信息，就这个我们建立卫星群，就给到我们县区的应急指挥中心，
1: 嗯，
0: 他们就往回造船，就杜绝这些船的安全隐患，
1: 嗯。现在这个信息应该是无死角的，全部会送达到终端，
0: 是
1: 吧？
0: 是的，主席。
1: 那执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如何能够实行一个闭环的这样的一个监管呢？
0: 因为我们通过北斗平台这块儿，就能全部看到船的位置。
1: 啊、哦，
0: 就是说船什么时候回到港，什么时候在哪个位置，我们是一目了然的。
1: 啊、哦，明白。所以说，实际上我们是靠这个科技能够把监管到位。你只要这个船在动，我就能知道了你在动。那么，如果你发现它动了，你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呢？
0: 我们整天就是说，我们港口站都有人。去了之前，我们就是下达停航通知了。
1: 啊、哦，就下达一个停航的通知。
0: 是 是。
1: 所以说，我们等于是把这样的一个违规出海的这个事儿给它遏制在了源头了，是吧？
0: 是的，主席。
1: 嗯，那目前咱们就是全营口这片儿，会有多少这样的渔船呢？
0: 这个我们现在是5月1日到9月1号是休渔期。
1: 嗯，
0: 我们现在是。只是转向捕捞的批了一部分船，
1: 啊、
0: 嗯，船相对我们正常的是船只数是少不少，
1: 嗯，
0: 是我们这块儿等于就是说全天24小时值班时数，
1: 嗯，
0: 好像这个对这个所有的海上渔船动态进行监管。
1: 对，你看我们大家对于这个陆地的交通应该是比较了解一些的啊，比如说每一个机动车你必须要有一个行车执照。啊、嗯，开这个机动车的人，你必须要有驾驶证。那么，对于海上的这个渔船来讲，也是一样，就是每一艘船，它也要有属于自己的户口，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所以所有的这个户口都是在我们这个在册的，所以我们能够跟踪管理到每一条船。
0: 是的，书记。
1: 嗯。好，接下来咱们再说啊，这是出海之前要做的一些重点的工作。当然呢，会有一些渔民朋友，他可能会凭借自己的这个经验啊，凭经验容易出现的就是像超载呀、超航区的作业等违规的行为。所谓的超航区，就是我们的船只它在作业的时候会有一个区域，
0: 是因为它这个捕捞许可证上有核定的航区。
1: 哦，
0: 这个船有西域航区，就是说你在这个区域里作业，不允许超过这个航区。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属于超航区，这个就能造成很大的危险。
1: 那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0: 超航区作业，说你是远离了监管覆盖范围，一经遇到险情，就无法及时接触到我们发的气象信息，很难快速定位开展救援。很多那个海上渔船沉没事故啊，
1: 嗯，
0: 根源都是存在这个侥幸，
1: 嗯，
0: 所以说他就是超航区去出海作业去，
1: 嗯。那现在您刚才讲了，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了这个高科技啊，用这个卫星定位的方式，一旦他要有这个超航去作业的情况发生，在我们的指挥中心这边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些报警吗？说哪艘船现在已经亮起红灯，它超航了。
0: 我们就报警了，
1: 就报警了，
0: 中心报警
1: 啊、哦，真好啊！
2: 就是通过那个 GPS， 是不是？
0: 是，我们是不是？啊、我们是用的北斗，
2: 北斗啊，
0: 北斗，
1: 北斗。
2: 这样的话，就是说实时的在我们这个后台能够看到渔船所在的位置。那如果超出了他们作业的这范围的话，这个就不行了。所以我们要求渔业船只作业的，它有一个固定的范围。
0: 是的，
1: 嗯，
2: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旦啊海上发生了险情，正确的报警流程是什么呢？那报警时需要说清楚哪些关键的信息呢？
1: 嗯
2: 嗯，
0: 这个主席，第一时间通过这个侦告频道，对我们进行渔政厂和海事部门进行呼救。
2: 嗯，
0: 呼救人呢，我同时启动那个北斗终端有一报警这个功能。
2: 嗯，
0: 报警必须说清楚什么呢？就是说事发准确的经纬度。
2: 嗯。
0: 渔船的船名号，
2: 嗯，
0: 船上的总营数，险情的类型，
2: 嗯，
0: 是你是这船是漏水呀，还是失火呀，
2: 嗯，
0: 人员落水呀，还是船没搁浅等，
2: 嗯，
0: 还有什么船没当前的状态，船上有没有人员受伤，
2: 嗯，
0: 需要是哪类的救援，要保持通讯设备常开，不间断播报船舶的位置，等待救援。切勿随意关闭那个定位设备，而且这里边重点提升的什么呢？就是全国水上救援求救电话是1239，
2: 啊，
0: 这个是全国海上这个水上救援的电话，
2: 嗯，
0: 主席，
2: 嗯，这个就是12。

0: 3395。好，如果作业时啊突发人员落水，现场船员应该如何的应急处置呢？
1: 啊，主席，就是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喊，提醒说船上的所有人员，第一时间抛下的那个救生绳，你带着那个
0: 救生圈，
1: 救生圈带必须带绳索的救生圈。那个救生圈不能它单扔下去，那要带绳索的，
0: 带带那牵引绳，
1: 对对，带牵引绳的。这得那个为什么要扔这样呢？好，标记这个落水源的方位，防止在风浪中丢失这个目标，那个人找不着了。
0: 对，
1: 船舶切勿盲目的转弯，因为这样子呢，就避免了这个螺旋桨把这个落水源捆上。
2: 对，
1: 缓慢地调整这个航向，靠近这个落水者。同时，那个船上的船员啊，要穿好救生那个装备，好实施那个施救。将落水员拉上船后啊，及时做好保温处理。若出现溺水、昏迷，要立即开展的心肺复苏。通知紧急报警，请求陆地医疗救援。
0: 你看这渔船啊，在海上如果发生了这样一些意外的话，跟陆地还真不一样，
1: 它不
0: 是吧？
1: 它不一样的。
0: 你看陆地呢，它可以，如果车有问题了，咱可以远离车辆；如果是车辆自燃或者怎么样啊，这个呢，你旁边就是海，对吧？所以说，它这种救援应该更加的这个及时。
1: 是，
3: 而且它是非常有专业性的。
0: 对，
1: 是。
3: 当然，我想呢，它这个交通它实际上都是相通的，无论是陆地还是海上的这个安全，它都会有一个新手的问题啊。那比如说我们这个陆地上的驾驶员朋友呢，那所谓的这个新手，就是你刚摸车不长时间，你在路面上，它确实要有一些实际的驾驶经验之后，它才能够真正的成熟起来。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船员也好，包括就是在船上的。这个
0: 所有的工作人员，
3: 所有的这个岗位的工作人员，他都要从新手开始啊。我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新手的船员也好，包括其他的岗位也好，我们怎么能够快速的去提升他的安全和应急能力呢？
1: 好的，主席，就是这个新的船员啊，上船之后啊，必须先参加这个船员先必须得参加的安全培训，得持证上岗，你没有证是不能上岗。你这还得学好那个救生设备使用，预先报警啊，技术急救等内容，考核合格之后才能出海作业。上船后啊，船长要做好这个岗位前的这个实操，老船员要带这个新船员一对一。你就是带绑带吧，每次出海前。要开展简短的安全教学，就是我们船上这样块所有的东西，哪一块存在的安全隐患呢、这块的你将来就是交个底儿，就最起码心里有个数。还有说港口站啊，也会定期开展那个应急那个演练。新手可以啊，主动报名去参与实操训练，熟练掌握自救技能。
3: 实际上这一套的应急演练包括我们的这个培训啊，全程都是免费的啊，就是我们的渔民也好，然后咱们的船员也好，都可以去参加，这样让自己的本领更强大。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单位来讲，是不是所有的，我是指所有的这个渔船，包括围绕这个渔船所有的岗位的从业者，它实际上都在我们的这个监管和服务的范畴之内，是吧？
1: 是的。
3: 我们现在是无论是船还是人都能够做到全覆盖。
1: 是的，苏姐，
3: 是这样的，
1: 是
3: 吧？
1: 是的。
3: 那么当然呢，就是海上安全的事儿呢，从来都没有一件小事儿，而且它一旦要是出现了这样的事故的话，损失和后果会更大一些。那么渔民实际上他是在第一现场。他容易发现身边的渔船可能会存在的安全隐患，或者说他今天违规了违法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应该畅通一个举报的渠道，给我们的部门提供一些线索，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违规可能会带来的这种严重的后果也给他扼杀在萌芽当中。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渔业安全监督的举报电话会是多少，平时的话有没有接到过类似的这样的举报？
1: 这个我们的渔业安全监督举报电话是2958-959。同时还有政府热线是12345。
3: 一二三四五也可以。
1: 这个也可以，他这个件都到时候就转到我们这个渔业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来了。我们就是及时处理这个件。这个件我们这里是举报前。

0: 要进行核实这个信息，依法依规要进行查处，同时啊对举这个对有效的举报会落实相关的奖励这个举措。
1: 嗯，有平时有接到过这样的举报吗？
0: 我们这个是违规的，我们
1: 接过是吧？
0: 接过这样的情况。
1: 对，就是我们的专业职能部门和广大的群众呢，积极的进行这样的一个配合。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确保我们的海上安全啊是万无一失的。
0: 好，
1: 谢谢您的介绍。
0: 嗯，谢谢主持人。
1: 嗯，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站前区消防救援局的刘艳春刘工啊，跟我们说说有关于居家消防安全的一些话题。
1: 是，
2: 这个话题其实在我们951啊做过了无数次。
1: 嗯
2: 啊，但是我们说消防呢，确确实实应该是时刻，这个安全弦啊，应该绷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脑海当中。
1: 对，它跟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密切了。
2: 没错啊，所以那个这个话题呢，是百讲不厌呐。
1: 嗯，
2: 今天呢，咱们先请刘工呢，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说，就是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啊，很多居民呢，很多市民朋友都愿意什么呢？就是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啊，把这手机呢进行充电，而且充电呢是放在床边了啊，而且是整宿的充电，就算是睡着了，充电线也没有拔。
1: 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应该是此时此刻的各位听众和网友当中十个得有八个是这么做的。
2: 对，我就是十分之八一个啊。这个情况啊，这个也非常普遍啊。这种情况这种操作安全吗？
3: 你好主任。
2: 嗯，
3: 这个操作啊，首先来讲，我们先知道电池在充电的过程中它是发热的。
1: 嗯，对
3: 啊，我们的被褥它是属于隔热的，那么你在这个睡觉的时候在被褥上充这个手机电池，它的热量散不出去，就容易导致电池的过热和爆炸，产生咱们着火的这个危险了。所以这个就是劝阻大家伙，因为手机现在是我们应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都要
2: 离不开，
3: 除了睡觉之外。
2: 嗯，
3: 那么呢，在充电的过程中要远离我们的床铺和枕头这些易燃的东西。
1: 嗯，
3: 尽量给它放在不燃的这个材料上进行充电。
1: 当然之所以这么肯定的回答这样做是不可以的，应该也有因为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行为引发的火情。
3: 对对对对，应该说是很多。很多，
1: 就在咱营口也有。
3: 营口也有，
1: 你看看。
3: 对。
1: 好，另一个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常识啊，我们也想问问大伙儿，假如说您在炒菜的过程当中这个油锅突然起火了，那么正确的做法会是什么呢？能去用水浇吗？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都了解了，不能用水去浇。因为用水一浇的话，这个
2: 什么原因呢？
3: 水比油要沉。油着了之后呢，它会漂浮在水面上，它还会继续着。
1: 你看看，
2: 而且它是流动着着。
3: 对对对，
2: 是吧？
3: 所以说，如果油锅着火的话，我们尽量用锅盖或者是蔬菜，倒进锅里头，锅盖给它盖上，窒息，达到一个窒息的效果，
1: 隔氧。
3: 它既然它就是油没了，它自然而然就灭了。
1: 对。
3: 那么你要用火用水的话去扑救，也容易产生流淌的火灾，扩大你这火灾的范围了。
1: 明白。当然以前我记得咱们951的听众朋友家里面啊，就是配备的这个东西哈特别全，它会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呢？灭火毯。
3: 灭火器或者是灭火毯。
1: 灭火毯。他说我就拿这个毯，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拿家里的那个被我给它糊上。
3: 打湿了之后给它盖上。
1: 明白。
3: 盖上。对。
2: 这个是油锅起火啊，千万不要用水去浇。
3: 对对对对。
2: 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在厨房里闻到了燃气的异味啊，这个味道应该是比较冲的。我们作为这个居家的每一个人吧，每一个分子啊，应该怎么办呢？
3: 那个首先呢，就是我们闻到在厨房里或者在这个房间里闻到这种
2: 异味，
3: 液化气的臭味。液化气和天然气包括液化气啊，它本身是没有味道的，就是为了提醒大家伙它的这个存在，所以给它加了这种臭味。那么如果在这个我们厨房也好，在这个家庭里面闻到这种味道的时候，一定不能啥呢，开灯，开关电器，接打手机啊，不能使用明火。及时的要开窗通风。跑到室外打那个救援电话。 或者是打那个叫燃气公司的维修电话，
2: 嗯，
3: 进行维修，啊。
2: 这个是，
1: 不然的话就会特别的危险啊，就是说它会引发。
3: 因为燃气呢，它有一个叫爆炸下限和爆炸上限。
1: 嗯，
3: 如果你在这个使用手机的过程中，它正好达到你的爆炸范围之内了，
2: 嗯，
3: 那么特别容易爆炸。
1: 你看看
3: 啊，
2: 有案例呗？
3: 有，应该说是在很久以前，也是我们营口的万都附近，
2: 嗯，
3: 有一起燃气爆炸。
1: 你看看
3: 啊，它是应该说是就是。嗯，在接打电话或者是在这个使用电器过程中，它这个电火花引燃了这个可燃气体，
1: 嗯，
3: 哎，爆炸了，导致爆炸，哎，
2: 嗯，
3: 是这个情况，
2: 嗯，
1: 对，还有一个现象啊，这当然我们也是反复的，包括社区哈，也是在给大家做这方面的工作，就是电动车的事儿，电动车推回了家，包括进到楼道里面去充电，全国我们因为这样的违规的操作，也引发了不少的这个火灾，而且造成的损失是特别大的。我想请您重点啊，围绕着这个事儿给大家讲一讲。
3: 应该说是在2015年的1月份到6月份，我们国家消防救援局有个统计，这2025年的上半年，全国发生电动自行车着火是7048起。我们没有单独说营口的这种那个统计，是国家的，是去年，而且没有今年的。
1: 嗯，
3: 那么这个应该说电动自行车啊，是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通行非常方便的。但是呢，电动自行车它在这个使用过程中，有很多人为了它的续航里程，它这个找了一些个，应该说改装的这个部门吧，或者是单位进行改装了，增加的续航里程。那么我们不能说它不合格，但是啥呢？它比较危险。
2: 对，
3: 因为啥呢？
2: 它在出厂设置，
3: 哎，它改变了出厂设置它的这个额定功率。
2: 嗯，
3: 那么在充电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导致叫热失效产生的爆炸风险极高。所以说我们把电动自行车的电瓶在这个拿到家里头，或者是放到这个宿舍楼梯间里进行充电的话，都是非常危险的。
1: 对。可是这么做的人好像还有啊。
3: 有，但是应该说通过我们这几年的治理，这种现象啊，宣传治理，应该说这种现象逐渐的在减少。
2: 对
3: 啊，因为我们应该说老百姓，我们居民的这个法治意识、安全意识都在提高。
2: 而且有些物业，小区的物业啊，都在那个车棚子里哈，有那个可以充电的，
3: 对对对，
2: 这样一些设置，就不用大家再往楼上啊，你是推车也好，还是拎电池也好，不光是车，就是单独拎电池，它也有安全隐患，
3: 对对 对,
2: 对,
3: 对
2: 吧？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咱们说一说，如果家里面起火了，那么我们第一时间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3: 第一时间要做的事情，那就是拨打119，逃离到安全的地方吧。
1: 可是你在拨打119的时候，这个思路也要更清晰，必须要提供的一些主要信息得说全了。
3: 对，首先说是要清晰的报清你的地址，发生火灾的地址、楼层，燃烧物、被困的人数，联系电话，等等这些信息。就是详细一些，便于我们这个消防员接到这个火警电话之后，派车的时候能明确知道是那某个小区的某个楼、某个楼层有多少人被困，我们采取哪些措施进行这个扑救。
2: 这是居家的，其实这个燃烧物呢比较的单一啊，如果是厂矿，还得告诉这个消防员，
3: 对，
2: 就是我们什么物品、
3: 什么
2: 物体着火了，
1: 明白
2: 是吧？我们在消防救援的时候还有专业的设备去扑不同的火，
3: 对，
1: 那这是报完案了，报案之后呢，家里面可能这个时候已经出现烟雾了，人怎么做呢？
3: 如果是住宅的话，住宅这个发生火灾的话，我们要什么呢？要家里头准备这个湿毛巾，打湿毛巾，捂住口鼻，要第一次靠墙，这个逃到这个安全的地带。那么如果是高层住宅的话，不是自己家发生火灾，我们要分清到底是我们家的楼上还是楼下，距离咱家是几层，这个烟雾，楼梯间的烟雾到底是多大，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这种简易的方式能跑出去。不能盲目的我就拿着 毛巾啊什么的，我捂住口鼻往就是烟雾里窜，这样也极容对自己的这个应该说这个产生很大的危险。
2: 危险，
3: 哎，
1: 好了，谢谢两位嘉宾的介绍啊，再见。
2: 好，再见，
1: 再见。
4: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8: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9: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9: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9: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 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营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

0: 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傍晚局部有阵雨，南风3-4级，气温营口城区19-27度，盖州17-28度，大石桥17-28度，鲅鱼圈15-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4级，19-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小到中雨，白天转多云，南风80前后转为北风3-4级，17-2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5-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傍晚局部有阵雨，南风3-4级，气温营口城区19-27度，盖州17-28度，大石桥17-28度，鲅鱼圈15-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4级，19-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小到中雨，白天转多云，南风80前后转为北风3-4级，17-2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5-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0: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生活总是要有大大小小的热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喜欢的事儿，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会告诉你，生活温柔且浪漫。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保持热爱，拥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3，三色方向盘，欢迎各位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先来看一下，这是叽啦咕噜啊，叽啦咕噜，
1: 叽啦咕噜，
0: 他给我们带来了一条路况，说的是渤海大街与新东路。嗯，新东路，
1: 新东路就是那个天赋
0: 哦，
1: 一高中。
0: 啊，那叫新东路。
1: 对，新东路
0: 啊，在这个位置呢，他说是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1: 哎呦，这晚高峰刚开始啊。
2: 嗯。长线路啊，然后前面这是空管楼，三个楼 A、B、C， 空管楼，这是我们。
1: 不，他刚才给这个画面没看着事故啊。
0: 啊，在这儿，这不是门打开了吗？啊、在这儿。
1: 嗯，
0: 有交通事故，然后在渤海大街和新东路的这个交叉路口，我们其实在这个照片当中能够看到车流量还是很大的，
1: 非常大的啊。
0: 对，
1: 晚高峰的时候，现在这个各个路口的车流量都特别大。
0: 嗯，因为你原来想象不到说在渤海大街和新东路这个位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偏一点的，
1: 对，
0: 这车流能够像渤海大街的样子，像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样子，是吧？现在这个流量比较大，那么这里呢也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呢暂时还没有挪移这个现场。那么一旦要发生了事故之后，朋友们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看一下，如果没有这个受伤的情况，
1: 对，而且没有人员受伤，
0: 目前目测一看说这个损失的金额还不是很大，
1: 嗯，
0: 那其实两个人就可以走快处快赔的方式了。
1: 对，如果那个就像刚才莹姐所说的，双方私下解决，
0: 嗯，
1: 就是尽快的能够撤离，把这个事故现场给它拆开，拆开之后呢，能够让其他社会车辆，尤其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通行更加顺畅起来。
0: 嗯，
1: 啊，不要因为一起小事故造成这个大的拥堵。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就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就别因为一点小事啊，两个人啊，你说你的理儿，我说我的理儿，其实这个理大伙儿一看谁都明白，
0: 关键耗在那儿，就是我们又搭上了时间的成本，特别的不值得的。
1: 是啊，快处快赔啊。
0: 嗯嗯，朋友们在路面上如果遇到了重要的交通路况，都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1: 来看看其他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吧。首先来看一下万达广场制高点啊。
0: 好，
1: 林姐，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哈，是这个晚高峰是开始了，但是刚刚是17:16，刚刚开启，各个路口车咋就这么多呢？
0: 我还以为你要嫌车少呢。
1: 咋就这么多呢？
0: 觉得车上的有点快呗。
1: 是啊，什么原因呢？
0: 什么原因啥呀？就是车越来越多嘛。
1: 啊、那莫非到了17:30的时候，这个路况会更加的复杂吗？
0: 应该是的，比这个应该还是相对更复杂一些。
1: 车太多了，
0: 车真的
1: 太多了，
0: 车辆每天啊都是以
1: 200辆左右，
0: 200多辆的这个速度啊，在一天天的增加的过程当中，
1: 对啊，
0: 你想一想，我们的道路啊就这么大
1: 啊，
0: 道路就这么多，那这个车呢，它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路上的拥堵可以在我们的心里有预期了啊，朋友们。
1: 是啊，你看看二线新兴大街啊，咱们看的是双星园的制高点，看的是盼盼路和新兴大街的交叉路口。
0: 对，当然你要是从盼盼路一直再往东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车尾已经是渐渐的啊，全部都给续上了。
1: 对啊，
0: 可以目测的是，二线新兴大街从盼盼路一直到光华路，这个中间之内现在已经全都是车了，
1: 排满了。
0: 对，
1: 排满了。啊，咱们再看看这个啊，这个是看红小学门前吧。
0: 今天情况真的好哎。
1: 没到时间呢，现在才几点呢？17:17哈，还有10分钟以后，你再看看这
0: 个。不是，不是有朋友们跟我们讲是周一还是周三来着？放学提前了吗？走一波吗？应该是。啊，
1: 那今天是周，
0: 要不然的话，17:18啊，绝对不是因为时间没到。你没看见那个？咱们是北侧的停车位上都空了那么老多吗？
1: 哦，
0: 你要按照平时的话，这些怎么会有？怎么可能有？
1: 所以我们猜想一下，就是3:30的时候已经走一波了。
0: 你走一波了，现在就是还有一波孩子，应该是比较少了啊，比较少了。好吧，就是再过一段时间，你看7月1号到3号，孩子们小学的就要考试了。
1: 期末考试了。
0: 到下一周末的时候呢， 孩子们就开始放暑假了。所以这个校园周边的拥堵问题又可以歇俩月，
1: 哎，又可以暂缓一下啊。
0: 等到九月份开学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忙碌。我记得有一天有个朋友讲说，你看啊，这孩子一旦放学之后哈，晚高峰没有那么集中的时候，我还有点不太得劲儿了呢。孩子们都去哪儿去了？好，路面上的情况也欢迎大伙儿呢随时的跟我们补充一下。九五幺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啊，明白了，明白了，知道了，这是以前以后乐意啊。他说了，说中考小学生都放假了吧？
1: 中考跟小学生放假有关系吗？
0: 也没占用他们的考场。
1: 对呀、啊，
0: 但是现在真的是 你说中考也在进行中。今年呢，咱们整个中考的人数啊，是上规模了，比前几年这个人数上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增加。你说高考的时候吧，咱们关注度应该是非常高的，其实中考啥也没差啊。然后我看这两天在这个中考的考场的周边，家长该送花的也是送花的。关键有一个家长你知道吧，他是一颗送一束的
1: 哦，
0: 就是上午考完了，哎，我今天孩子送一束花，下午考完了，我再送上一束花，说花就是一定要续上，我说为啥？他说一路繁花
1: 啊，行，那到最后一科考完之后一捧。

0: 一捧这个鲜花啊，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我觉得这个都是要给自己孩子和自己一个更好的正向的心理暗示啊。
2: 是，
1: 反正一合计我也不差这束花了、嗯、送，
2: 只要孩子分高就行，
0: 能上重点高中。哎，今天是不是中考结束了？我看啊，不对，明天，
1: 嗯，
0: 明天啊。
2: 哎呀，希望咱们这个参加中考的孩子们吧，也都能够，
0: 你看高考咱都说了金榜题名，对吧？中考也一样，
1: 落笔生花，落笔生花
2: 啊。
1: 但是我倒是觉得啊，其实呢，做家长呢，我们要允许孩子，
2: 嗯，
1: 他可能在这条路上不是那么的
2: 优秀，
1: 对，不是那么的出彩。嗯，他没有你想象中的那样子。你像南哥刚才讲说希望大家都上重点高中啊，都去，这是一个愿望，但实际上他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0: 而且呢，就那个都上重点高中这种情况现实也不是会存在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因为我们有个录取率啊，我们这个教育部门也会根据孩子们的这个分数，就像高考录取的时候不也是吗？分数线它也是在随时调整，
1: 哎呀，
0: 是动态的。
1: 嗯，六月份就是这样。你看今天6月22号，6月24号下午4点钟的时候，高考的成绩就出来了，
0: 出分了。
1: 对呀、啊，
0: 哎呦，
1: 所以你想这两天的家长呢，他是在又期待
0: 啊，
1: 然后又有点稍稍的紧张
0: 啊，
1: 各种情绪混杂在一起。
0: 对，
1: 嗯，但是呢，我想是这样的，孩子总有一条路是他可以走的，总有一条路是适合他的，所以有的时候确实我们应该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啊，那内心呢给他打开一点，这绝对不是说站着说话不腰疼。
0: 嗯，
1: 因为人他总是要有一个出路在那儿等着你呢，你别把自己给憋到那个路里面，好像找不着门了似的。
0: 对，
1: 这世界还在进行当中。
0: 对，
1: 不是说非得这样然后你就怎么样。
0: 嗯，
1: 你允许一个和你心中想的答案不一样的事儿发生，然后你还要把它接得住，
0: 对，
1: 那你就是了不起的。
0: 你就是要面对一切，对吧？也不要焦虑，也不要恐惧，它该来的总会来。
1: 是的，
0: 该过去的总会过去啊。那么你看刚才莹姐说了，还有两天的时间高考，这个
1: 就
0: 出分了哈、
1: 嗯、
0: 那你想想下个月的这个时候，孩子们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再考虑到分多少了，
1: 对，
0: 是不是？该录取的学校都差不多了吧，也该
1: 啊，对呀、啊，
0: 也该知道了，
1: 你就收拾行囊，咱们做准备了、
0: 啊。所以你回过头来再看你之前三年的这个孩子的这个紧张的复习呀、刷题呀、孩子这个艰辛呐、这个劳累啊，你想你是不是也都过去了吗？
1: 不，我觉得啊，南哥正好接着你这句话
0: 啊，
1: 你看啊，我们支撑我们一直向前走的是什么呢？
0: 嗯、
1: 我现在想一想，就是老人说的那句话，
0: 啥？
1: 说你无论现在面临着什么，
0: 嗯、
1: 请你往前看。就往前看这三个字儿，往前看就会给你带来希望，给你带来憧憬、
0: 嗯、
1: 给你带来一种念想，这个念想就是你越往前会越来越好的一种念想、
0: 哎、
1: 对吧？
0: 对，
1: 你往后看，往后看能看出啥来？
0: 对，
1: 你说你不往前看你往哪看？
0: 对，
1: 你往左往右往后，
0: 车轮滚滚向前，
1: 当然四个方向咱们都是要看，但大方向来讲你还是应该
0: 往前看，
1: 向前看啊，朋友们、
0: 嗯，
1: 别纠结，往前看，
0: 跟我们开车一样，是吧？你就往前看，后面怎么样你不用管，对吧？
1: 后面是不是你该管的事儿？是
0: 不
1: 是？
0: 对啊，你只要前面你别追尾，把握好方向盘就行啊。来说到这个路况，咱们再看看啊，这个城上城的制高点显示的画面。
1: 嗯，
0: 人家你看今天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就是车特别的多。哎呦，这个你看啊，这个是二线联通嘛，门前啊，自东自西向东，现在车也都连上溜了。哎呀，再看看别的地方能不能有这个相对更好一点的啊？你看红小学的门前吗？
1: 是孩子们考完试了吗？
0: 这个、孩子没有啊，你中考考完了。
1: 我说这就说的中考，
0: 小学的这个期末考试没有进行。那个刚才我看了一下，二高中在4点钟的4:40左右，我看到这个三高中的孩子
1: 啊，
0: 都出来了
1: 是吧？
0: 对，
1: 嗯，
0: 那说明今天的中考已经结束了，
1: 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路上这么多车，朋友们？你在哪一条路段上？嗯啊，你在哪一条路段上？正在感受的交通路况怎么样？欢迎朋友们跟我们联系。
0: 你看看这个啊，万达广场制高点，
1: 这块挺好看的呢。
0: 好看是好看，你看地面，你看车。
1: 我看车。
0: 万达制高点 啊，从那个、那个交通路口往东，已经彻底跟那个少宁宫这个路口全连上了。
1: 连上了。
0: 嗯
1: 嗯，
0: 自西向东全连上了。
1: 嗯，你看这个画面，真的，朋友们，这个时候我们的直播。

0: 也同步在951的官方抖音和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上进行视频直播。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画面呢，也有刚才南哥所说的渤海大街万达广场的这个制高点。哎，你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这座城市的时候，你突然间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挺好看的呢。真的挺好看的，
1: 这个格局你看，
0: 交警现在也在就是同步，所以说明南哥你很有眼力啊。基本上你在说的这个拥堵的路段的时候，好像交警那边就像听到了一样啊，其实没有听到，
1: 对，
0: 他们也是通过这个视频画面来看这里为什么车这么多，他要紧急的来调度一下，
1: 来调度一下啊。就刚才刚过路口，然后往东的车啊，刚过路口之后他就不往前走了，因为前面是堵的状态。现在呢强一些啊，比刚才的这个秩序好了那么一些。红旗小学仍然是啊，你看还是有家长车在这块等着呢，还有4分钟到5点半。
0: 但是非常少了，因为这个停车位确实是空了很多呀。
1: 3点半确实走了不少孩子啊，已经放学放了一波了。这是什么地方呢？这个是葡萄酒店制高点啊，显示的是5线清华大街。这个清华大街啊，现在仍然是有半幅路面是在封闭状态，然后呢路南那部分呢是双向通行啊。还好就今年我们这个去年啊也是地下管网改造，英姐你记吧，也有些路面呢它是彻底是封上了，但是今年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大部分的这个施工的路面它都是单侧封闭，然后另外一侧还是允许你双向通行的啊，就比去年呢这种交通管理啊要先进了，进步了一些啊。好，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个路口，这个路口是什么地段呢？哎呀，莹姐，你看这个啊，聚合城制高点。
0: 哎呦，密密麻麻的全是车。
1: 显示的是太和园这个路口，哎，就是雷锋中学这个路口。现在啊，不管是东向西的还是西向东的啊，哎呀，车特别之多，黑压压的一片啊。好，各位听众呢也可以及时的在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把您开车行经路段的车辆通行情况给我们做一下介绍。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951 YKFM951。
0: 无处不在也给我们做了留言，说的确是360行，行行出状元啊。是，其实每年到了这个中考高考的比较密集的6月份，包括呢大家还要面临着会有这样的一种分赛道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吧？你对中考来说真的是要分赛道了。然后对于我们高考的孩子们来说，我们要背上行囊去不同的这个大学了。好像人生真的在一个重要的节点上要开始拐弯
1: 了分流了，
0: 的确是这样。但是呢你有的时候孩子他并没有觉得怎么样。真的，
1: 对，
0: 也可能是因为孩子小他还不是那么懂，正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懂了，所以呢他心中的焦虑会比孩子更胜一筹。你看这个时候吧，家长确实是应该放下心里面的一些，怎么说，我要说虚荣心吧，可能大家还不一定乐意哈。反正就是你要放下心里的一些什么啊，不要想说我单位的这个老张他们家孩子考得多好多好，他上了什么高中，他上了什么大学，然后中午都不敢去食堂了，我就怕别人去问我什么，你潇洒一点呗，是吧？咱们要是跟孩子说你就是你重新的你起跑，让你放下这个以前的这一切发生，你重新的去起跑，因为一切都是来得及的。但是你自己没放下，你的表情告诉你的孩子你根本就没有放下，回家之后你的眉毛是皱的，吃饭的之前你是叹气的，吃完饭之后你是无奈的。其实孩子他特别的聪明，他会把父亲母亲的这个表情记在心上，他知道说这一刻我没有给我的爸爸妈妈争口气，我好像是有一种
1: 那个自责。
0: 哎，对对对，这个词儿是准确的啊。那么在自责之后他会变得慢慢的自卑
1: 啊，
0: 就是它是一个系列的一个情绪之间相互的影响。所以说家长朋友们，虽然说我们真的好难，我们要承受的东西真的很多，但你快点把它放下吧。 不然的话你真的是老上火了。

0: 都伤身体啊。
1: 对，就一切顺其自然。
2: 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8: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7: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9: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准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7: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17:38，三色方向盘第三节，欢迎大家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莹姐。
1: 大家好，我是南哥。看一下听友在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啊。
0: 嗯，
1: 这位呢是西河哈，说什么？中天一号院南门靠近盼盼路路口，两辆私家车变道。
0: 发生了刮蹭啊。好的，这里呢也是出现了一个交通事故，我们也快速的将您发现的这个路况事故的堵点啊告诉给咱们交警同志啊。看一看。
1: 今天啊是周一哈，晚高峰呢显得特别的繁忙。刚才我们说了红小学确实啊，你看到了5:40了，这个车流量呢跟以往相比呢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就像莹姐刚才所说的哈，周一可能有3:30已经放学一波了，要不然的话这个时间段啊正是堵的时候。还好啊，现在辽河大街红小学门前车辆通行的非常的顺畅啊。
0: 好的，刚才程玉也是给我们说了同样的一条路况，盼盼路与金牛山大街的交叉路口东西方向交通岗的西侧有两辆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这个是带了一个照片过来的。

0: 能够看得比较清楚。
1: 嗯，
0: 然后这下面应该是咱们的这个驾驶员，
1: 明白
0: 啊，在现场啊正在讨论吧，
1: 对，
0: 正在讨论吧。其实二次交通事故真的要引起大家的特别大的关注啊。嗯、
1: 那个，它这个方向是自东向西是吧？
0: 嗯。
1: 你看、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大概率是什么呢？因为现在是这个太阳在西边，
0: 夕照日头，
1: 由

0: 阳光的事儿，
1: 对，
0: 你把遮阳板挡下来，如果还不够的话，其实你可以配一个更好的健康的眼镜，
1: 对，
0: 要是不好的，你宁可不戴啊，朋友们。
1: 对，
0: 现在你看渤海大街上依然是车流量很大的，是从少年宫一直到大昌新马特的这个路口东向西的方向，整体全都是车，朋友们啊。
1: 所以尽管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个驾驶室里的驾驶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想眼睛一定是眯眯着，
0: 是，
1: 都是眯眯着，
0: 是，
1: 因为这个光确实啊
0: 是很刺眼的，如果没有这个眼镜的保护的话，这必须是这样的一个表情啊。
1: 咱都理解啊。
0: 哎，这我觉得可以预测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已经是大家的朋友圈都炸了哈，因为实在是太美了，就是晚霞
1: 啊，
0: 就是整个晚霞太好看了。那么根据今天的目前为止的这个状态来看，今天晚上的晚霞也差不了，朋友们
1: 差不了
0: 啊。所以你吃过了饭啊，或者是你可以到这个西炮台那一带啊，到那儿去等待今天晚上的晚霞出现啊。天使给我们留言了，说哎，我跟南哥都是过来人啊，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这样的心理状态，过去了也就好了，顺其自然。
1: 对呀、
0: 这个是指的是高考，还有两天吧，这个高考的成绩就要出分了。
1: 是，
0: 出分之后呢，确实每个家里面会有不一样的一种情绪的表达。但是我想如果孩子的成绩和你的预期的情况有点不一样，你快速的调整起来。我们原来讲说慢热这事儿啊，你最好快一点热，但是现在看呢，你就是快一点的把你心中的不开心的那种情绪给它散出去，不要让它长久的停留在你的心里。因为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你不开心这个分数能涨吗？是不是根本就改变不了了？所以你还总纠结这个事儿干嘛？
1: 分已经固定了。
0: 对，就记住三个字儿啊，什么事儿都是三个字儿：往前看，往前看，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真的，我发现这个是治疗纠结的最好、最有效的这个字儿。它不是什么高谈阔论的专业的术语，就是我们的长辈曾经告诉给我们的。那当你遇到了一些困惑、迷茫的时候，说孩子，你不用那么上火，什么事儿啊，往前看，日子啊，往前看，往前一看，你就觉得前面有亮了。
1: 为什么说哈、有些老人哈、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
0: 你别激动
1: 啊，
0: 你别激动，
1: 你回过头来看这些年轻人所做的事儿，其实他们早已经看透了，
0: 对，
1: 是吧？那个都已经这个历经沧桑，所有你看，要不然有些老者在年轻人的面前哈、你会觉得他这老者怎么这么通透呢？
0: 这么超然呢？
1: 这么超然呢？他也是从年轻那段走过来的。
0: 对
1: 啊，你看小的时候，父母给孩子那早上送孩子上幼儿园也好，上小学也好，上初中也好，高中也好啊，那么到了高中高考的时候，期待着孩子这个分儿能够，就是多一点，分儿高一点，跟同事相比，跟其他同学相比。我至少有一个什么自尊心，或者有一种虚荣心，这咱都理解啊。你看平常在一起的，你看那个同学家孩子考了570啊，我们家孩子考了572，多了两分，是吧？你就是孩子这个分啊，莹姐，你看你也是过来人哈、就是你当时知道这个分的时候，其实就那么3-4天，就是哎，他家还多少分？哎，那个同学多少分？能怎么着？
0: 分已经过去了，
1: 已经过去了。然后就是各个这个被哪个高校所，你就填报志愿呗，对吧？被哪个学校所录取了，录取就录取了呗。录取可能也互相，哎，同学谁谁谁那个去考到沈航了，那个考到这个中国医科大了，那个考，也就是那么7-8天左右。再往后就没有人会再去想，哎，你家还考哪儿了？是不是？就是每你现在啊，有人会说，那你看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每个人也都是那个从这样的一个经历走过来的，但是你让50多岁，就是孩子早已经参加工作了，早就参那个高考过的这些这个家长，回过头来看你这些刚参加完高考的这个家长，你会觉得什么呢？至于这么纠结吗？
0: 尽管当年他自己也纠结过
1: 啊，
0: 就是为什么呢？他要用很长的一段时间消化呢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才看透了。其实当时大可不必这样啊，人生就是这样。反正我就是这样想，就记住呢，当年呢老人告诉你的那仨字儿就行了。哎，往前看，日子往前看， 一切都是有亮光的。
1: 对，那个昨天我有一个朋友啊，就

0: 发了一个朋友圈哈，
1: 怎么说？
0: 他也是一个，高考的孩子的家长，可能现在越来越预感到什么呢？孩子要离他们远去了。
1: 啊，明白。
0: 是吧？即将上大学了，我不知道他写的这段话，宁姐你有没有感受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当孩子大了，这个家就散了。他说即便孩子逢年过节回家，那也只能叫聚会，孩子借你而来，却不是为你而生。父母和子女的缘分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目送，父母和子女终将成为熟悉的陌生人。人这一生啊，最大的误解莫过于认为父母和子女是一家人，永不分离。其实呢，父母与子女不过是亲情的过客，他们来是为了陪你走一程，他们是为了奔赴自己的世界。这个世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聚，唯有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是指向分离，孩子越大离父母就越远。
1: 嗯，
0: 有道理，
1: 是这样的，
0: 有道理。
1: 对，这是一个非常赤裸裸的事实。
0: 对，
1: 所有人都要去接受它，对吧？
0: 对，
1: 渐行渐远。如果你发现说我的孩子呢一直就在我的身边，你那时候你得老焦急了呢。是吧？就是你的孩子，当你的孩子30、40岁的时候，他还是跟爸爸妈妈一家人，你那时候你着不着急？咱就说，
0: 麦克风
1: 说该到了，
0: 别往外撵了。
1: 是啊，你得到外面去闯世界呀，然后呢，成家立业呀。
0: 对，
1: 你说你，所以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的阶段找到各自的答案，
0: 哎、
1: 就不会再纠结了。
0: 你去领悟吧，
1: 啊，对，
0: 你去领悟吧，是吧？
1: 还是那仨字儿啊，
0: 尤其孩子越优秀。
1: 你就往前看，
0: 离你越远，
1: 往前看，往前看，然后呢，你把自己的身体呢料理好了，把你的心情调理好了。人家讲嘛，说身体好，世界才是你的。说你每天心情好，快乐才是你的。
0: 对，
1: 你这两件事情是你自己来做主的。
0: 健康和快乐永远是属于你自己的，就算你兜里的钱也不一定是你自己。
1: 哎，咱俩今天是不是这样的？就算是打好了提前量，在出分之前，给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做好了这个心理前面的一个。
0: 一个建设哈，心理建设，
1: 建设一下子啊
0: 啊，今年24号出分啊、
1: 还有两天。
0: 哎呀，这时候你说家长是什么样一个心态呢？既想知道，也不想知道。
1: 但是想知道的成分还是更大一些，
0: 更大一点。
1: 就是啊，你不想这事儿，你能拖抖多久啊？
0: 对
1: 呀、
0: 啊，太阳该升还升，该落还落。
1: 是啊，有的家长说了，说哎呀，赶紧快出分吧。
0: 嗯，
1: 出完分以后哈，赶紧的把志愿填好吧。
0: 嗯，
1: 填完志愿之后录取来了，赶紧上大学吧。
0: 嗯，
1: 这两天都要给我把我气死了。
0: 为啥？
1: 怎么的了？天天在家疯跑啊！
0: 孩子怎么早上不起，晚上不睡？
1: 天天疯跑啊！实际上呢，允许孩子疯跑一段时间吧，毕竟前一段也真的是很累。但是我想呢，这个假期的确是要规划的，不能是太过于疯跑。
0: 对，
1: 因为太过于疯跑之后，你的心就收不回来了。到了大学之后，真的生活完全发生了变化，没有人喊你了，让你愿意睡觉你就睡觉。我记得南哥前两天不是跟我分享了吗？说你知道吗？现在大学校园里面晚上啊，就是
0: 通宵，
1: 通宵晚睡的孩子太多太多了。那你说你晚睡，甚至是这一通宵，你第二天早上能起来吗？
0: 对，
1: 你的身体不允许你起来。那么好了，这上午不去上课，不上课就不上课，没有人管你。
0: 对啊。
1: 可是你再问问你自己，你为什么要上大学呢？你上了大学的时候，难道只为了我可以无所顾忌的，没有人在管着我的前提下，我可以痛快的玩游戏，我可以痛快的刷短剧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上了这个大学又有什么意义呢？
0: 嗯，没有意义，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啊，暑假里面真的该规划一下孩子的这个学习生活的一种状态。
0: 嗯。
1: 是应该的，千万不是那种完全散开的一种状态。
0: 对，
1: 因为一旦完全散开了，你想收回来的时候真的是太难了，朋友们。
0: 如果放到过去啊，上大学好像给人那种感觉就什么，我终于解脱了哈。而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现在就算是上大学了，你也要把自己的这个学习生涯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
1: 嗯
0: 啊，你如果规划不好的话，你可能会挂科。啊，你可能不会保研，你可能拿不到奖学金，你可能拿不到这个就是助学金呢，或者奖学金，就所有的学校里的，就是给你的准备好的各项福利啊，你是碰不到的。你课都不去上啊，
1: 最后你还有可能拿不到毕业证，
0: 拿不到毕业证。就是现在这个大学真的不像是我们想象当中，哎，上大学我就可以怎么如何如何了，不是这样。

0: 长不是这样，我们允许高三的学生，你考完大学之后，你这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你可以放松一下，但是绝对不是放纵，但是不要认为说哎呀我上大学了啊，家长我也看不到了啊，就是不能够经常看到了，我就自由自在了。你像这种想法确实是不应该。
1: 嗯
0: 啊，
1: 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并不是放纵得来的。
0: 对、
1: 啊、
0: 你要是不好好的那个规划，那叫什么，那叫什么，你刚才说那个词儿，
1: 我说是
0: 什么，
1: 生涯规划吗、
0: 啊、对，是，对对，生涯规划、
1: 嗯、
0: 你要不好好的那个给自己设计一下，你有可能大学真的是废了，
1: 嗯，容易毕不了业啊，不是吓唬你啊。这个是西河说，优秀的人可以去报效祖国、
0: 嗯、
1: 没那么优秀的话咱们就承欢膝下。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报效祖国呢有好多种方式啊，不是说我一定要当科学家我才能报效祖国。
0: 对，
1: 你做一个平凡的人，你很孝顺父母，然后呢你又在小家当中可以安排得很好，
0: 嗯，
1: 井然有序，生活得很好、嗯、这本身也是对社会对国家的一种贡献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允许自己平凡、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允许自己呢没有那么的出色，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平凡并不表达着说我们一天啥也不干，
0: 嗯嗯，
1: 是不是？
0: 对， 对，
1: 嗯，平凡可不是一个闲人啊，朋友们，我平凡的，我在我的平凡的岗位上我有多大光我就发多大的光，
0: 嗯，
1: 但是我不是啥也不干袖手旁观，
0: 我不是得过且过，我不是在这个躺平，
1: 是、啊、我很认真的去做好当下的事情就可以了，
0: 嗯。
1: 17:52了啊，这个时候看我们的营口真的是特别的美，今天的天空尤其的蓝、
0: 嗯、
1: 然后呢再加上昨天是夏至的这个节气，阳光呢是光照的时间也一下子拉长了，
0: 对，
1: 而现在我们要是在这个视频当中来俯瞰一下我们美丽的营口，你真的会有一种特别美好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岁月静好，一切都是那么的值得期待。所以还是要再次的说，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事儿，无论你查到了多少的分，一切都是三个字，向前看，
0: 无所谓，总有一所大学会接纳你的哈。
1: 就像这首歌一样，不要慌，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0: 不要沮
1: 丧，月亮水。来吧，接下来南哥咱们说说关于停车场收费的事儿呗。
0: 嗯，这个事儿我在想啊，
1: 怎么了，
0: 这个能不能也被咱们全国啊所有的这个收费停车场所借鉴。
1: 我觉得这个开了头之后哈、啊、肯定就得到了这个大家的拥护，这个事儿就会推广得很快。
0: 嗯，
1: 但首先我们要先把这个事儿呢跟大家讲一讲。
0: 说说吧，
1: 嗯，
0: 咱先说点眼前实在的啊，咱经常现在车越来越多、
1: 嗯、
0: 到哪停车的话呢，有些地方是免费的，有些呢大部分都是收费的啊。
1: 对，
0: 收费的一般都是按照时长。
1: 妈，有的时候你算不好这个时长、
0: 嗯、
1: 你知道吗，就因为你多了，比如一小时多少钱，一小时多少钱、
0: 嗯、
1: 然后我出来的时候呢是2:06。
0: 你看看，
1: 哎，你猜怎么着，
0: 按照三小时
1: 收我的钱，
0: 我就觉得很不合理，
1: 心里老憋屈了呢，
0: 对吧、
1: 啊、就虽然说咱不差钱、
0: 嗯、
1: 但是也挺差呀。
0: 对啊，你看啊，一个小时假如是收10块钱啊、
1: 嗯、
0: 那么我1:05，
1: 你好像心里还，
0: 我按2小时收、
1: 嗯、
0: 啊，我行，对吧，那么1小时刚过了2分钟
1: 就按3小时收、
0: 啊、对，我就觉得这个收费有点不太合理，
1: 这个收费呢，
0: 我觉得我自己亏了。
1: 对，这个收费叫什么呢、嗯、就是向上取整，
0: 向上取整，
1: 因为我们更加习惯的是4舍5入、
0: 嗯、
1: 是吧，4舍5入咱认，但是你向上取整的这种收费的方式、
0: 嗯、
1: 应该讲是让很多的车主困惑不已的，甚至心里面还是稍微有一点不乐意的。
0: 对啊，
1: 你知道咱们到那个超市，尤其是啊，就是你到了一些大城市的时候、
0: 嗯、
1: 咱们上哪找停车位去、嗯、
0: 对啊，
1: 你就到了他的这个商超的地下了，然后里边吧你还不是那么太熟，你进里找
0: 转了半天、啊、
1: 你转了半天，其实你、啊、你买东西的那个时间可能花了1.5小时啊、
0: 嗯、
1: 就整个就停车呀、找车位啊、就乱七八糟这些事儿就耽搁了很长时间。
0: 对，
1: 你这边啊你还得看着这个时间、
0: 嗯、
1: 出来的时候呢哎就差那么1-2分钟、
0: 嗯、
1: 因为前面如果有车在排队，
0: 对，
1: 你是不是就差这2分钟？
0: 那可不，
1: 这2分钟就跟你收10块钱的时候，
0: 你
1: 心里能痛快吗？
0: 是不是？所以呢，现在有一种声音，就说这个61分钟按个2个小时，61分钟按2小时收费合不合理？
1: 那就是说一小时多了一分钟，
0: 多了一分钟
1: 就按2小时收费呗，是不是？
0: 对，我觉得很不合理。
1: 对
0: 啊，你看说什么呢，就现在咱们全国有很多地方啊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呢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而且呢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时收费。
1: 对，这个我觉得他还是讲理呢。
0: 对啊，所以现在有这么一个课题啊，怎么样让这些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服务于更多短时停车需求。
1: 好嘞，
0: 解决车主停车61分钟的难题。
1: 最近呢这个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就发现了，他们家的家门口叫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了。
0: 对呀，
1: 你看这个收费标准一旦出台之后呢，大家就纷纷的点赞说这个挺好啊，停多少分钟就收多少分钟的钱。那么好多停车场停了2小时多几分钟就按3小时收费，这个是不被大家所看好的。
0: 对呀、啊、你像杭州啊有一个停车场呢实行了按1分钟精准计费，计费的价格呢是每分钟0.06元，也就是6分钱，每分钟6分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1分钟按照1分钟来计费，单日封顶收费是6小时，也就是说21.6元，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呢是24元，明显更加便宜了，就是说已经按照了分钟啊，停1分钟按照6分钱这么算啊。
1: 对，那么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了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也公开进行了
0: 征求意见。
1: 优化方案呢是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15分钟含以内的将会免费，超出15分钟的从开始停放的这个时间开始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个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的免费停车。有这些真的是好政策啊。
0: 对，我不知道咱们营口这些停车场，我好像也很少。
1: 你不上那去停？
0: 你
1: 花钱的停车场，南哥从来不去。
0: 我想想啊。
1: 我去过万达的地下停车场
0: 啊，对，完了咱也不考虑到停了多长时间，然后他一显依照你车牌显示多少钱，你一扫码就完事儿。
1: 但他也是存在同样的一个问题
0: 啊，
1: 真的
0: 就是刚刚超过1分钟。
1: 那当然了，他不会给你说这1分钟就不给你算了的，你知道吧？你这个就同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这个事儿呢，从这个。这是杭州对吧，从杭州开始了，然后呢上海也开始了。
0: 对，
1: 那我想呢
0: 湖北还有江西湖南
1: 都开始
0: 有相关的这些政策了，就是来优化道路城市道路的停车的这样一个规则。
1: 是，其实从城市停车管理的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价格杠杆正在精准的调节道路停车的需求，短暂停车办事儿的这个需求加快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
0: 对，
1: 但是对于停车行业来说，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了更关注精细服务和数字化服务的运营能力。所以以后应该是能够发生这样的一些变化吧。
0: 对，莹姐，你看现在好像不管是哪个收费停车场哈，你15分钟或者是10分钟之内都不收钱。你看经常去这个营口中心医院，
1: 对，
0: 包括黄大什么的，也都是你在里边我就送个人，我会接个人啊，10分钟或15分钟他都是免费的，但是一旦要是超过了15分钟，好了，从你进来的那一刻开始他会有扫码吗？
1: 对，
0: 哎，他开始计费了。
1: 但是你像医院这种咱们能明白，可是你要到商超的话，谁能15分钟之内从商超出来呢？就是你可能进到停车场就发生拥堵的节假日，是吧，然后你出来的时候就也是出不来，你这15分钟全部都已经消耗了，你还没买东西呢。
0: 你这15分钟光找车位就已经花。
1: 对，所以这样的规定对于地下的这种商超的停车场来说，其实等同于是没有的。但你要是地上的这种，说我进去我就出来，办个事儿送个人啥的，这还是可以。
0: 那如果你地下像商超这块，你就按分钟来计费。
1: 对，实际的。
2: 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

0: 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修。

0: 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银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

0: 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7，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傍晚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27度，盖州17到28度，大石桥17到28度，鲅鱼圈15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19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小到中雨，白天转多云，南风80前后转北风3到4级，17到25度。再次了解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傍晚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27度，盖州和大石桥17到28度，鲅鱼圈15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19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小到中雨，白天转多云，南风80前后转北风3到4级，17到25度。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12，三色方向盘第四节，欢迎各位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海南。
0: 先来看一下零距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一条消息啊，他说的是中心街与镜湖西路的交叉路口西向东的方向有两台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目前是占了整排的车道。地点再跟大伙说一下，是在中心街与镜湖西路的交叉口方向西向东，两台车发生了刮蹭，占用了整排车道。我们也会将您的这条信息呢赶紧发送给咱们警媒联动群。那么此前啊，有朋友们发来的这个消息呢，说的是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处，光华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处，出租车和外卖小哥有刮蹭，路口呢是注意慢行的。那这个交警已经给我们做了回复啊，说民警已经到达了现场。再早些前呢，是中天一号院南门靠近盼盼路路口两辆私家车之间发生的刮蹭，这个交警已经给我们做了回复啊。所以咱们现在警媒联动群呢，也跟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闭环，所以大家发现了重要的交通路况都可以第一时间的联系我们。南哥，你刚才到导播间接了一个电话，车友给我们反馈的是盼盼路的情况。
1: 盼盼路啊，现在堵车比较严重啊。今天我发现就是不光是盼盼路，因为
0: 盼盼路哪段呢？
1: 鸿运大饭店。
0: 哦，五线。
1: 对，鸿运大饭店往北。因为这个路段呢正在施工改造，然后鸿运大饭店那个路口呢再往东，就是整个那个清华大街现在也是这个正在这个封闭施工状态当中，所以这个堵车呢咱还是有点那个叫什么能够理解啊，毕竟呢是半幅通车，是不是？那你看今天因为我们5点一到晚高峰开启的时候，我说今天怎么各个路口不光是盼盼路啊，二线新兴大街包括三线的渤海大街啊，刚刚是5:15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爆堵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咱刚才说的是单纯就是因为
0: 没啥原因，你以前不总说吗？说今天是周一。
1: 对啊，你周一啊，因为周六周日两天大家都没上班，路上的车少了一些，所以今天周一刚开始上班
0: 啊。当然这只是我们猜的啊，咱也不分析了。其实以后你会在路上感受到车越来越多，就这样的路况，我们从心里面你得做好这样的一个预期和建设啊。什么事儿都得需要这样的一个建设，特别是有一些道路正在改造维修的这样的路段，那肯定是麻烦了。
1: 对，
0: 是不是？肯定是麻烦了。盼吧盼。

0: 吧，不是到八月末的时候就全都完事儿了吗？
1: 对呀、
0: 啊，朋友们啊，还有俩月，
1: 这是中间这是一个过程啊、
0: 嗯，
1: 咱们再忍一忍。今天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是刚刚。
0: 等一会儿啊，再说一下、嗯、这个静涵给我们做了一个留言，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收费。
1: 停车场收费
0: 的事儿，他分享了一件事儿。他说前两天我们是带孩子去大润发，电动购物车。我们出来时购物车是5元，当时手机有一点意外就卡了，嗯、重新再付款的时候就10元。
1: 哎，
0: 那他这个事儿应该也是涉及到了时间的事儿
1: 啊、哦，
0: 就是向上的那个取舍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0: 哎，什么叫电动购物车？我这好久没有上、这个、
1: 电动购物车，没
0: 什么意思
1: 呀？电动购物车，
0: 对呀、啊。这是什么车？我
1: 没听过
0: 啊，静涵，这是什么车？电动购物车，它也是按时收费吗？你这个手机卡了，肯定就是超，就占用了，比如说1分钟的时间、2分钟的时间。好了，
1: 它按照一个小时内，
0: 按照一个小时收了、哎，这个就是向上的收费嘛？
1: 对啊。
0: 就现在看，我们都已经普遍感受到向上收费是不合理，
1: 不合理。
0: 嗯、而你按时间，要么你就按分钟，对吧？
1: 对。
0: 就咱认了。
1: 对。
0: 好了，南哥，接下来你说一说重要的消息吧。
1: 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这个高考成绩查询呢，了解到了一个最新的信息啊，就是2026年辽宁省高考成绩将于6月24号16点，啊，24号的16点发布。
0: 对，
1: 咱们考生呢可以登录到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查询中心来查询成绩。那你看，24号就是2天之后呗。
0: 嗯。就2天之后，今天咱们一直在讲这事儿吗？
1: 对，24号的17点啊，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
0: 嗯，
1: 6月24号18点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成绩统计表，
0: 就是我们俗称的一分一段。
1: 一分一段、
0: 其实这个位次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嗯，
0: 其实最后在录取的时候，他看的就是位次。
1: 对，
0: 你单看分数的话，你不知道今年到底这个题以及所有考生发挥的情况怎么样。
1: 对，
0: 所以分结合这位次去看，再来去填报志愿的时候，会相对更科学一些。
1: 对，这个位次呢，就是省排名啊。
0: 对对对，
1: 你看看你在省内所有的考生当中，你站在哪个位置？
0: 明白
1: 啊。另外呢，在25号，也就是本周四的上午9点啊，这个考生朋友呢，可以在咱们刚才说的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查询中心下载并且打印高考成绩单。然后啊，最重要的是，我省网上填报志愿将于高考成绩发布同时正式开启，截止时间呢是在6月30号的16点。
0: 6月30号，
1: 嗯
0: 啊，
1: 也就是说什么呢？24号知道成绩。然后30号16点志愿填报系统关闭，
0: 也就是6月底之前这事儿全完事儿。
1: 7天，有没有7天时间？
0: 有，
1: 正好7天，
0: 满打满算正好这一周的时间。
1: 所以说这7天的时间对于家长来讲真的是天天都在烧脑、不到最后一刻，不到提交那一刻，总觉得好像还有更优的方案。
0: 啊，是是是，就是大家在做的是一道选择题、
1: 一道选择题啊。
0: 我这道选择题真的是挺重要的啊，就有点拿不准。但也有人家目标特别明确的这种，早就已经就是分一拿来以后，他的想法特别明确的话，他就会更快一些。
1: 明白了，他如果是想报医学啊，临床医学
0: 是
1: 省内的也好，省外的也好，就这些，
0: 拿着分，
1: 然后拿着分往上填，对吧？
0: 对，是。咱们事故大队的张天池警官已经给我们做了回复啊。刚刚的这个镜湖西路交叉路口西向东方向两台车发生刮蹭，占据一排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通过远程的方式快处完毕了
1: 啊。
0: 你看看这个闭环管理多好啊！所以说，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伙在路面上啊做我们的第一现场的报道员，发现情况的时候您就反馈给我们，然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啊反馈给交警，交警呢在处置结束之后，我们又把这个消息通过电波闭环传达给更多的朋友们。18:20了，为什么外面的太阳还是这么的高啊？啊，就是不想下班啊。
1: 对。
0: 今天晚上，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到气泡台去啊，都能判断出来今天晚上的这个夕阳，依然是很漂亮的。
1: 对。
0: 下面说说打空调的事儿啊，南哥。
1: 哎呀，空调行啊。你看现在这个季节哈，晚上倒是挺凉爽的，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中午这一阵儿啊，不管是在家里也好，在办公的这个办公室里，你如果没有空调的陪伴，你会觉得待不住。
0: 嗯
1: 嗯。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在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跟大家再说。

0: 一个空调的一个有关空调的一个常识吧，就说空调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到底是哪个省电呢？
1: 嗯，那你认为呢？
0: 费电呢？我觉得一开一关
1: 更费电，
0: 肯定费电
1: 是吧？
0: 嗯，
1: 所以应该一直开着，
0: 一直开着。
1: 嗯
0: 啊，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1: 一直开着的话呢，
0: 嗯，
1: 你关键你也得，你开多少度很关键
0: 啊。到底这个一开一关还是一直开着哪个省电？
1: 嗯，
0: 咱们也问了这个专家啊，这个专家呢是中国制冷学会啊科普部的主任啊，是叫李进浩。他说呀，频繁开关空调反而呢更费电。
1: 你看看，你猜对了。
0: 对，就像什么呢，莹姐？就像我们这个经常踩刹车和给油。我是这么想的
1: 啊，
0: 如果你一直在这个匀速，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车呢，它有一个定那个巡航定速，是吧？它会很省油，就怕你在这个路上开车，一会儿一刹车，一会儿一根油，那这样的话油的油耗会更大。所以我把它就是同理，我给它推到了空调使用的这个操作的方式上了。
1: 嗯
0: 啊，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非常高，重启次数多了，总能耗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而且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就越明显啊。另外呢，频繁开关空调呢还可能会造成压缩机损害，导致使用寿命缩短。我在想为什么要频繁开关那个空调，有的人可能我要省
1: 点电，这会儿凉快了，
0: 凉快了，
1: 我就
0: 闭一会儿
1: 啊，闭一会儿
0: 啊，闭一会儿。过了五分钟之后，或者过了几分钟之后，觉得哎呀，这
1: 它倒不能那么短的时间，就过了一个小时之后，或半个小时，还几分钟之后玩呢？
0: 我不说频繁吗？频繁我就觉得这时间短点不就显得够了吗？行，半个小时四十分钟。
1: 你这种频繁，你知道大家不会采用的
0: 啊，
1: 五六分钟你就想频繁一次，
0: 行，
1: 你玩呢？
0: 行，那你就四十分钟行不行？突然觉得哈，
1: 还靠点谱
0: 啊，说刚才那个凉气现在好像散尽了，我又有点热了
1: 啊
0: 于是我又把遥控器拿起来了，把空调又打开了，
1: 嗯
0: 啊，再过一段时间我再闭。
1: 实际上一天你要开个三四次的话，我觉得就够频繁的了。你还想，
0: 如果你屋里一直有人，
1: 啊
0: 啊，屋里一直有人，我觉得刚才我说的那种做法，可能是有家里年岁比较大的，
1: 嗯
0: 啊，老人家，他可能误以为我关一会儿。是不是
1: 年轻人他会一直开着，
0: 他一直在开着，
1: 他不会频繁的。
0: 对，咱们刚才不说了吗，人专家说了，频繁开关空调反而更费电，原因呢就是说那个频繁开关空调造成压缩机损害，导致使用缩短啊，而且呢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啊，也验证了这个能耗消耗大，而且还能造成压缩机的损害。所以呢，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就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彻底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
1: 对，我觉得南哥刚才说了一个关键词，是我实践当中得出来的啊。
0: 嗯、
1: 的确，就是空调，既省电又让人的这种体感很舒服，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就是结合我多年的使用空调的这个经验，
0: 嗯，
1: 一年夏天在家里面的话，我集中使用空调的时间呢，
0: 嗯、
1: 大概也就是十多天的时间，
0: 三伏天是吗？
1: 对，就是最热的那段时间，然后回家晚上你要不打空调的话，你就很难入睡了。我就会把空调打开了。打开之后呢，我的做法是我26到28度。你乍一听你会觉得怎么这么高？朋友们不是这样的。说当进入到伏天的时候，那种非常潮湿的那个状态，你就算是给它28度，然后你用了除湿这样的一个功能，
0: 同样
1: 屋里边依然还是很干爽的，也就是说你也需要盖上一个小薄被子，你不盖被你都会觉得有点冷，你为什么一定要给它整到17度、18度呢？
0: 嗯，
1: 那你就会觉得自己冻着了，你知道不需要这样的，就是28或26除湿的状态。
0: 嗯，
1: 其实真正让我们难受的就是湿漉漉的那种。
0: 就是，用俗话来讲，就是
1: 桑拿的那个感觉，是吧？
0: 卤鸡鸡的
1: 啊，对，你把这个给它排走了啊，其实屋子里面它就会很干爽，而且呢，在你点空调的时候，它是最经济的一种状态下，既省电还能够让人是很舒服的。我觉得让人舒服，这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对，
1: 是吧？你别整的都17、18度，给人冻的啊，然后颈椎也难受，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浑身它都难受的那个状态，那么。 么我们使用空调就没有意义了。
0: 对对，
1: 南哥就属于这种，有多低直线给它来到下线。
0: 我这有点霍霍的那种感觉是吗？
1: 你不是霍霍空调，
0: 嗯，
1: 你是霍霍你自己。
0: 霍霍自己就是有的时候恨呢哈，就恨得怎么这屋里怎么这么热呢。
1: 不是，那你到现在为止一年又一年，你始终没有感受到就是空调打得很低的时候你很难受呗。
0: 我好像还没有，
1: 还没有打
0: 啊，对，就还没有，就是遇到这个空调这种低啊，给我带来的这种这个后果，
1: 就是越低
0: 就没有撞到南墙呢，
1: 是不是？
0: 是，怎么回事呢？啊，这个哈，刚才莹姐讲确实是有科学道理的，人家专家也
1: 这么说的吗？
0: 说什么呢？说这个三伏天啊，又热又潮湿啊，可以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
1: 你看
0: 啊，
1: 真的，这是实践过得出来的一种办法。
0: 对，保证室内的湿度呢是在45%-65%之间，能够提升体表的舒适度，而且有利于人体健康。如果室内初始温度比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等到房间的温度下降之后再改为除湿模式。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要调整。
1: 你除湿的这个你可以就比较稳定，特别是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哎，
1: 你知道吧？
0: 对，
1: 就是要让它舒舒服服的啊。
0: 就是这样做呢，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
1: 回家之后呢，好好的研究一下我们家里面的空调的遥控器，不要只是制冷这一项，你要看一看除湿这项功能在哪里，一定要把它找到。南哥，这样吧，18:27了，
0: 行，
1: 咱们最后送上一首歌，就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好了，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啊！明天是周二4:30，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箱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2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银考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4: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严爵，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9: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0: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2: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100句短促的情诗，你不语我也懂，你不说我也知，100句短促的情诗，你不语我也懂，你不说我也知，不才

0: 该知道我对很多事情都缺乏兴趣，唯独对你热忱重新。我所遇见的最浪漫的诗是你，我望山望水望穿的秋水是你，你的名字是我见过的最短的情诗。
1: 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

只是写爱的片段，还有书写无休止的想念，书写彼此最初爱着的那一颗心。

随着通讯越来越高科技，书写情书恐怕只是少部分人的选择了。我在想，情书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情书给你，我的爱也都给你。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的时代，我们不能随时随地的视频聊天，几秒就发出语音消息。我们笨拙的在手机上用一个一个手机键反复酝酿，几经删改才写下沉甸甸的思念，内心却无比满足。那个时候听收音机

看琼瑶剧，大家一起话家常，就构成了娱乐生活的全部。但我们很少会觉得生活无趣。现在的我们可以去 KTV 看电影打游戏，哪怕是躺着玩手机也能打发一天的时间，可内心却更加空虚。听歌吧，光良，第一次。

以前的我们有着满腔热血，坐几天绿皮火车，只为了见上喜欢的人，认为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而现在的我们，喜欢的人就在对面，却交谈甚少，各自玩手机。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才意识到，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当消费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0: 别让火的一生

宝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借力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生可能真的就是不断的放下，但遗憾的是我没能和那些在乎的人好好道别。我最后悔的就是没能在你走的时候多抱你一会儿，没有再回头多看你一眼。我们的感情到此为止，没有以后，没有未来。周思涵，到此为止。

其实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整天挂在嘴边的多爱多爱，而是认真的一句，我不会离开。

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歌手是一个没有太多人知道的名字，但是一首歌的动人之处并不会因为听的人太少而消失。这一首歌来自周千语，躲在人间孤独的日子里。

0: 曾经的孤独，相遇的美好，都在朗朗上口的旋律当中。我想应该会有人喜欢这样的歌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陪你听到的歌来自徐佳莹，这一首歌是她为电影《熊出没》演唱的主题曲《我

歌曲舒缓绵长的旋律会勾起儿时温馨相伴的点滴，唤回内心深处温暖的记忆和牵挂。我一直在这里是一句最有力量的支撑和宽慰，小时候它可以赶跑夜晚中无处不在的怪兽，长大之后它能够照亮无边的黑暗，无论何时陪伴永远都是最真挚简单的快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0余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术。

0: 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8: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9: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

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有温度，会发光。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光就像是一个大筛子，自以为玩得不错的好友，也许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真诚。正所谓是日久见人心，只有经过时间的检验，经得起岁月的过滤，最后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朋友。

有时候是我们想太多，才让自己左右为难。别在喜悦的时候许诺，别在忧伤的时候回答，别在愤怒的时候做决定。生命中总有那么一段时光充满不安，可是除了勇敢面对，我们别无选择。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生的路才会越走越宽。我们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调整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不要问自己世界需要什么，问问是什么让你充满活力的活着，然后就去做，因为世界所需要的就是一个个朝气蓬勃的人。

最大的希望，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持最好的心态，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已经变成事实的。太阳总是新的，每天清晨都是最美的开始。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直，2823

0: 动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听节目的同时，也希望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跟小青互动。爱的甜蜜不如繁华退却后的不离，片刻依偎比不上一同去过柴米油盐平凡生活的勇气。爱不是一句承诺，而是一生的行动。情不是嘴上说说，而是用心体现。爱一个人不是一时的牵手，而是一世

人生遇到挫折，有时候只有后退一步才能看清方向，暂时退却，明辨厉害，洞明世事，才能更好的前行。退一步是心灵的一种释然，也是一种大智慧。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是因为遇事不肯退一步。人生如棋，制胜之道不在于几个棋子的得失，而在于战事。不贪一时一地之威力，不在细枝末节纠缠不休，才是制胜王道。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

我新歌。与其担心未来，不如好好把握现在，不要轻易把梦想寄托在某个人身上，因为未来是你自己的，只有你自己能给自己最大的安全感。无论我们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应该努力好好经营自己。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人生最可贵的事就是结善缘，结缘却很简单，一句赞美，一件善事儿，一个微笑，一点帮助，就能给我们的人生广结善缘。人生追求的无非幸福和快乐，通向幸福和快乐的道路，不是岁月累积，也非执着追求，而是珍惜遇到的每个人、每件物、每份缘。能为人着想，助人为乐，生活必然回馈。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幺微信同号。
1: 罗宾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银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7: 收听九五幺，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淹没在大西北黄沙之中的城市西宁。西宁是青海省的省会，古时候称为西平郡，青唐城，取西陲安宁之意。它位于青海省东北部，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处在黄水及三条支流的交汇处。从外观看，西宁似乎比兰州大气些，行走在市区感觉不到兰州那种压抑感。兰州的压抑来自于市区两边光秃秃的高山。拿兰州和西宁做对比，是因为它们同为西北地区的省会城市，而且两地相邻，距离只有200公里。黄水河连接着它们，地理和历史都颇有相似之处。两座城市各有千秋，小麦也并没有厚此薄彼之意。对于很多行者而言，西宁都是作为去塔尔寺、青海湖或者沿青藏线入藏的交通枢纽。在逐渐适应西部的路况和天气之后，就奔向拉萨而行了。但是西宁仍有值得你停留的地方，塔尔寺、东关清真大寺、北禅寺、南禅寺，一座座宗教寺院点缀城中及周边，细细品来能看到民族融合的碰撞。或者去南山公园看看西宁的夜景，又或者去博物馆里看看这个城市发展的脉络。带着孩子的不妨去野生动物园，除了塔尔寺和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大通老爷山、耀子沟等周边景点外，景点均分布在城内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好在西宁市区并不大，可以细细品味，不会让人有走马观花的感觉。西宁也是一座有历史的古城，光西宁这名字就有近千年的历史，它源于宋朝，一直延续至今，从未改变。这比13朝古都西安的名字都要早很多年。虽然名胜古迹不是很多，但是却很精致。最著名的西宁古八景很好地诠释了这个说法。西宁古八景也被称为古黄钟八景，早在清代人们就评选出黄钟八景。西宁古八景中有些虽然已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消失，但其深厚的历史渊源至今仍然吸引着中外友人。接下来就让小麦给大家具体的介绍西宁古八景。首先小麦要说的是古八景里面的石峡清峰。从西宁往东走15公里，便可到达一个秀丽清爽的避暑好去处，那就是西宁古八景之一的石峡清峰。石峡在历史上是以险关危隘著称的，世道安稳的时候，它是连通东西交通的要道，每逢乱世，它又是隔断两地的门户。宋代的时候，这里修筑绥远关，用来控制要害地段，后来又在清代的时候修筑了武定关和德安关。而石峡随着岁月的变迁，也为人们留下了动人的传说。据说昔日这个地方崇山环复，河道不通，有仙人投石击山，丘峦崩摧，黄水中通，形成了奇峻雄伟的石峡。而如今的石峡，一座钢筋混凝土拱桥飞架南北，公路平坦如砥，行人车辆川流不息，险关便通途。只不过游人到达石峡口黄水两岸时，即便是夏日炎炎，仍觉得凉风习习，想起以前那石乱马蹄稀的情景，不禁感叹岁月的变迁。八景里面的第二景是金额小日，这个名字是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娘娘山金额山而来的。山顶有一座天池，每到夏季雨水旺盛的时候，天池里水波荡漾，池畔蝴蝶飞舞，五色斑斓，
青海的山非常多，而娘娘山上有一个地方，早晨的时候在山上看日出，太阳从乌尔山中喷薄而出，景象壮观，据说可与泰山日出相媲美。游人登山观看日出的时候，朝阳、山花、蝴蝶相映成趣。娘娘山以它的幽深秀丽、气象万千而闻名遐迩。还有两处景色，小麦想一并提起，那就是文峰耸翠和凤台流云。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呢？因为这两处景色都是和凤凰有关。提到文峰耸翠这个景点，必然要提及西宁南山的一个美丽传说。据说人们曾经在南山修建一座楼阁的时候，便有凤凰落到这里，当地人视为祥瑞之兆。后来也是为了期盼当地文风繁盛，人们就在山上修建了魁星阁。这一处的景致代表的是吉祥如意，而凤台流云本身就是为凤凰山所起的名字。山上有亭名叫凤凰亭，在南梁时期，传言龙现于长楹，麒麟游于随羌，由此而来的凤台流云成了西宁的胜景。凤凰山以关帝庙为中心的建筑群，最初建造于明永乐八年，是西宁现存保护比较好的明代建筑。而如今山上的景点都是新建，由于凤凰山的海拔比较高，所以凤台上经常云雾缭绕，自成一景。

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凤凰，小麦要和大家说说龙了。这是另外一处的景色，龙池夜月。所谓龙池，指的就是位于西宁西郊苏家河湾村西南的一处泉眼。由于这里曾经修建过不少庙宇，所以在历史上这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这里的庙宇建于明代，后来屡建屡废，清末称作五龙宫，曾经盛极一时。而现在所谓的龙池夜月景致，我们已经无法欣赏了。但是遥想当年，泉水清澈，夜色清朗，明月高悬，犹如江南水乡般的美景如在眼前。再有那黄流春涨，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所谓黄水，指的就是流经西宁城北的黄河重要支流黄水河，又叫西宁河。每当春夏之际，黄水上游冰雪消融，水源充足，流至西宁的西郊河、北川河、南川河先后注入黄水，导致西宁河的河水骤涨，波涛汹涌，所以就将此处的景色称为黄水春涨。现如今黄水河两岸由于城市建设而日新月异，时值初春，漫步黄水河岸，柳色如烟，高楼林立，夜晚万灯辉煌，映衬着一天星斗，天人合一，别有一番情韵。在这八景当中，最著名的要数五峰飞瀑了。五峰飞瀑位于土族自治县的北沟脑，因为这里的山峰很像五个手指，所以叫五峰山。此间环境清幽，泉水众多。

细流飞洒，好像瀑布高挂，到现在仍然是青海旅游胜地。五峰山有三个奇观，人们把它归结为三林、三洞、三泉。三林是松树林、杨树林和桦树林，夏季林木郁郁葱葱，繁茂遍野。到了秋天，松青、杨黄，桦叶变红，层林尽染，风景无限。而三洞指的则是东洞、西洞、北洞，三个洞深度不一，所以景色也不同。洞内露冷台仓，三泉的是龙宫泉、隐泉、裂口泉。三泉水相比较的话，龙宫泉的水质最好，泉水经石雕龙口喷出，沿七级石壁泻下，形成瀑布，水见山静。在泉石周围刻有山幽林更静，人间歌不尽，鸟语花香池，泉中水长流等诗句。从龙宫泉拾级而上，便是五峰寺。五峰寺建于清朝乾隆年间，主要建筑有菩萨殿、龙王阁、玉皇宫、香宫楼、同乐亭。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亭台楼阁都被涂上了新的颜色，更加引起游人的注目。五峰山也是青海民歌的演唱圣地，俗称花儿会。每年六月六正是五峰山风光最美的季节，五峰山六月六的花儿会也就闻名于世。花儿会的时候，西北各路歌手云集五峰山上，引吭高歌，声震四野，从黎明一直唱到深夜。五峰六月歌仙会，八乡四野觅知音，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艺术盛会，为五峰胜景增添了异彩。西宁八景中还有最后的一处，就是北山烟雨了。其实虽然西宁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但是南北两山却因为它的奇和秀被游人更加称道。在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山，西宁北山又名土楼山。土楼山上曾经修建有土楼山神祠，在神祠的旧址又修建寺庙，以前称它为北禅寺，也叫永兴寺。早在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记载，黄水右东，经土楼南，楼北依山垣，峰高300尺，有若萧城，楼下有神祠，雕墙固壁存焉，4000年的历史了。北山的古迹不少，这也是北山至今还作为西宁的一大名胜而著名的原因。如今这里还有佛寺、道观、砖塔、洞窟、壁画和露天大佛，经过历代的扩建增修，在峭壁断崖间凿成洞窟，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9窟18洞，远远地看过去非常壮观。高原的气候乍雨还晴，而到土楼山游览最好的时机便是在雨中参观，在烟雨中才能真正感受到土楼山隐约模糊、水墨入画的意境。站在斗母殿，殿檐滴水如珠，雨幕中的群楼像笼罩了一层轻纱，道路纵横像是几笔粗墨，片片树林犹如淡墨渲染。遥望南山，似见似不见，形隐而神存。唯有北山顶上那座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宁寿塔，在烟雨蒙蒙中矗立着，像是一位久经风霜的老僧，在思谋着苍茫的人世。西宁的美景绝不止于此，但是小麦不能够非常详细地给大家介绍，如果喜欢就和小麦一样背上行囊去看看，相信你一定会流连忘返。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开在前，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改善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人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人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0: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红泰承诺准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

0: 家城街。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每一首情歌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牵挂从不必宣之于口，也从不用靠近打扰，只是默默留意着对方的点滴，把所有惦念都藏在无声的陪伴里，不必奢求回应，不制造牵绊，只愿对方顺遂安稳，自己便觉心安。就算隔着距离，心意依旧清晰，这份不求回报的在意，是藏在岁月里最温柔的成全，也是心底最绵长的温柔。只要对方安好，所有沉默的守护

见心动的人，原本漂泊的心忽然有了归处，甘愿放下所有顾虑，奔赴一场热烈的心意。不管前路漫长还是充满未知，都愿意把全部温柔与坚定交付，认定对方是暗淡时光里唯一的光，让平凡日子变得鲜明而活亮。这一份执着不加掩饰，勇敢又赤诚，只把最真挚的偏爱都给对方，让爱意在时光里慢慢生长，成为彼此生命里最耀眼的。

0: 子飘行在水面，没有汹涌风浪，却也少有停靠的岸。顺着时光慢慢摇晃，看过晨昏交替，也感受过独处的安静，不必追赶远方的浪潮，也不用强求同行的人，顺着心意缓缓前行就好。那些无人知晓的心事都随水波轻轻散开，在漂泊里学会与自己相处，在平淡中守住内心的安稳，哪怕一路孤单，也终究会在温柔的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与安宁。
1: 因为他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真正的牵挂从不需要刻意寻找，它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常里，温柔又坚定地存在着。或许没有热烈的告白，没有时刻的相伴，却在你需要时悄然出现，在孤单时给予慰藉，在迷茫时带来光亮。它跨越距离与时间，无声地环绕左右，让你知道自己从未被遗忘。

人时总会心甘情愿把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全部交付，不计较得失，不畏惧未来，只想把所有温柔与偏爱都留给对方。走过风雨与平淡，始终把这份情谊放在心底最重要的位置，哪怕前路有再多坎坷，也愿意独自承担，只愿对方安稳快乐。这份执着而纯粹的心意，是岁月里最坚定的承诺，也是漫长人生中最珍贵也最无悔的选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7: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6: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7: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9: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红配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72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一次的欲言又止都藏着100句短促的情诗，你不语我也懂，你不说我也知道。

0: 该知道我对很多事情都缺乏兴趣，唯独对你热忱重新。我所遇见的最浪漫的诗是你，我望山望水望穿的秋水是你，你的名字是我见过的最短的情诗。
1: 拜托你，情人

随着通讯越来越高科技，书写情书恐怕只是少部分人的选择了。我在想，情书应该不只是写爱的片段，还有书写无休止的想念，书写彼此最初爱着的那一颗心。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情书给你，我的爱也都给你。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的时代，我们不能随时随地的视频聊天，几秒就发出语音消息。我们笨拙的在手机上用一个一个手机键反复酝酿，几经删改才写下沉甸甸的思念，内心却无比满足。那个时候听收音机，看琼瑶剧，大家一起话家常，就构成了娱乐生活的全部。但我们很少会觉得生活无趣。现在的我们可以去 KTV 看电影打游戏，哪怕是躺着玩手机也能打发一天的时间，可内心却更加空虚。听歌吧，光良，第一次。

前的我们有着满腔热血，坐几天绿皮火车，只为了见上喜欢的人，认为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而现在的我们，喜欢的人就在对面，却交谈甚少，各自玩手机。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才意识到，山海皆可平，难平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修。

0: 江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6: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生可能真的就是不断的放下，但遗憾的是我没能和那些在乎的人好好道别。我最后悔的就是没能在你走的时候多抱你一会儿，没有再回头多看你一眼。我们的感情到此为止，没有以后，没有未来。周思涵，到此为止。

其实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整天挂在嘴边的多爱多爱，而是认真的一句，我不会离开。

机会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歌手是一个没有太多人知道的名字，但是一首歌的动人之处并不会因为听的人太少而消失。这一首歌来自周千语，躲在人间孤独的日子里。

0: 曾经的孤独，相遇的美好，都在朗朗上口的旋律当中。我想应该会有人喜欢这样的歌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陪你听到的歌来自徐佳莹，这一首歌是她为电影《熊出没》演唱的主题曲《我

歌曲舒缓绵长的旋律会勾起儿时温馨相伴的点滴，唤回内心深处温暖的记忆和牵挂。我一直在这里，是一句最有力量的支撑和宽慰。小时候它可以赶跑夜晚中无处不在的怪兽，长大之后它能够照亮无边的黑暗。无论何时，陪伴永远都是最真挚简单的快乐。

请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精神的富有和渴望是成正比的。对于既没有艺术细胞也没有科学头脑的人而言，世界就只是一个颜色的混合体，或者是一条崎岖小路，一不小心就会摔伤。正是这些渴望和好奇吸引人们充满耐心地生活着。

只有弱者才会逞强，只有强者才懂示弱。刻薄是因为底子薄，尖酸或许是因为心里酸。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许昨天很遗憾，或许今天很悲伤，但我们依旧渴望明天的温暖和希望。生活的快乐和悲伤都源于我们自己心中到底是想要笑还是想要哭。学会了爱自己，懂得了自己想要什么，哪怕是昏暗的雨天，我们眼里也满是对

宠得多了就会放肆，忍得多了就会怨恨，所以爱要懂得分寸。愿收音机旁的你拥有这样一份恰到好处的感情。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七，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

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光越老，人心越淡，曾经说好了生死与共的人，他最后却是老死不相往来。岁月是贼，总是不经意地偷去许多美好的容颜、真实的情感、幸福的生活。也许我们无法做到视若无睹，但也不必干戈相向，毕竟谁都拥有过花好。

我们一直寻找的却是自己原本早已拥有的，我们总是东张西望，唯独遗漏了自己想要的，这就是我们至今难以如愿以偿的原因。暖心的歌曲和小金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有哪些听歌感受或者是音乐心情，欢迎你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小青留言分享。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歌。

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牵挂的思念才叫恋爱，有谦让的岁月才叫婚姻。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

福是一点一点积累的，是一天一天经营的。不要去伤害喜欢你的人，也不要让你喜欢的人受伤害。一个人就算再好，但不愿陪你到老，那他就是过客。一个人缺点再多，但能处处忍让你，愿意陪你到最后，就是幸福。人人都想找个十全十美的爱人，可人总有缺点，爱就是相互忍让，彼此真诚，共度余生。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见。

0: 是不肯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8: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7: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9: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7: 选点硬核的。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当时北海我用半天时间来读，对于小麦来说已经很知足，就像是一见钟情的人不能太贪心，一旦贪心在分别的时候便会忍不住哭。读一个城市也是一样，留下一点念想相思才能在彼此心里常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北海这座城市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也没有我想象中的繁华，但是街道宽敞、整洁、明亮，给人一种心清气爽的感觉。这里的山很少，不像柳州、桂林一带随处可以欣赏到山的秀美婀娜，但空旷的地势更能让人忘却世间的烦恼，开阔眼界和胸襟。朋友得知我是初次来到北海，便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介绍北海的风土人情。朋友首先带小麦去了罐头岭，他说罐头岭是北海的最高峰，站在峰顶可以领略到整个北海风光。我随他到了岭上，峰头处却被围墙围起，成了军事禁地，只能够观赏到临海的面，海面烟波渺渺，海天一色，让小麦不禁想起三国的时候曹操的观沧海。能领略到如此风光真的是非常的荣幸，那个时候小麦只觉得自己学识浅薄，不能够像曹孟德那样赋歌吟志了。下了罐头岭，在岭下清幽处藏有一寺庙，走近一看，寺名普渡寺。小麦猜想这座寺庙应该不是什么古寺，因为香客不多，建筑材料也比较新鲜，但是建筑雄伟，与浩渺的大海相得益彰。寺外山门非常的宏大气派，足可以比肩少林寺山门。山门有一对联，上联写道：两万里天波渺渺，百鸟翩翩，一姓也须桃姓。下联便是：数千年法理，悠悠梵音，缕缕山门更是扇门，横批莫向外求。看到这情景交融，富含处世哲理的对联，小麦竟不知是哪位高人所书，蕴含的内容如此的博大精深，简直是让人顶礼膜拜。绕过罐头岭，朋友带着小麦便直奔海边，很快我们就到了北海银滩。北海银滩绵延数公里，处处人山人海，银滩之大简直出乎我的想象。在银滩长达七八个月的泳季游泳，在蓝天白云下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在洁白的沙滩上游玩嬉戏，在轻柔的波浪中尽情畅游，在微星阵阵的海风中冥想，乘海上降落伞翱翔蓝天，驾惊险刺激的摩托艇乘风破浪，还有休闲轻松的沙滩运动，鱼情悦性的鸟类表演，赏心悦目的异国风情歌舞，极目天涯，海天相连，鱼帆点点。小麦站在银滩上放眼望去，只见波涛里数千人激浪，银滩上上万人起舞，说它是天下第一滩毫不过分。小麦心想，那既然来了，自然要去感受一下乘风破浪的激情。海里的浪的确很大，入海不足20米，一个浪头冲来，那些冲浪的游客们便七倒八歪，小麦也站立不住，多亏有朋友在旁边帮忙。海里的那些难以数计的面孔竟然没有一张有惊恐的神情，倒有些像北海欢腾的浪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小麦和朋友们玩得正起劲儿的时候，有保安人员告诉我们马上就要刮大风了，在海面非常不安全，劝解我们先回到岸边。我们这才放弃了海面，回到银滩之上。其实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三丈的道理我是懂的，但人生就是这样啊，如果不经历风浪便难以享受到激情的巅峰。两万里天波渺渺，百鸟翩翩，一姓也须桃姓，那对联上高人所言的百鸟

小麦在此刻得到了深刻的领悟。上了岸，我们在银滩休息了一会儿，便和朋友开始了接下来的旅程。和老友说说笑笑，便来到了我们计划游玩的第二个地方——涠洲岛。涠洲岛的岛形近于圆形，东西宽约6公里，南北长约6.5公里。我们去看了五彩滩和滴水丹瓶这些美景。五彩滩是位于涠洲岛东海岸，景区内长达1.5公里的海岸几乎都有20米到50米高的海誓崖，崖面耸立，海狮平台在海狮崖前展布，平坦而宽阔。退潮的时候可以看到宽达几十米至上百米的海狮平台。在海狮崖与海狮平台的交界处，形态各异的海狮洞随处可见，这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而滴水丹瓶则位于涠洲岛西部的滴水村，滴水丹瓶的形成堪称中国火山景观的奇迹。岩石形成的悬崖峭壁是海狮地貌，裸露的岩层有红、黄、紫、绿、青5色相间，纹理异常清晰。崖顶之上藤树缠绕，红花绿叶倒挂崖头，展现出旖旎多姿的色彩，因此取名丹瓶之名。巨崖层上常年涌动着水珠，不断地向崖下滴落，所以取名滴水。将它们两个放在一起，便有了滴水丹瓶的称谓。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我是小麦，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小麦继续和您一起品读北海。和朋友结束了涠洲岛的游玩，稍作休息，便被带到了升平街。升平街离小麦住的地方不远，所以眨眼之间就到了。升平街其实是与主干道垂直的一条小巷，也就5米宽左右。进口立有一牌坊，牌坊书有一副对联：百年老街阅百年沧海，千秋古巷现千秋荣华。透过牌坊，整条街灯火辉煌，游客和购物的人络绎不绝。小麦顺着街口踏着条形的青石地板独自徜徉，街道两旁大多是晚清和民国式的建筑，砖木结构一般是两楼一底，只有在房屋倒塌后重建的极少数赝品混杂其中，但也并不影响古色古香的韵味。漫步深入，恍若回到了上个世纪初。如果不是周围的人是现代装束，我一定会担心巷子里突然窜出八国联军。街道两旁一楼全是商店，除了招牌是仿古的之外，所有商品应有尽有，都是现代商品。街道长有1公里多，来回半小时便可逛完。整条街完全保留了民国初年的风貌，这真的感谢北海的政府和人民，为这座现代化的新兴都市遗留下一段历史的回味。逛完街已经接近日落之时，街上人影稀疏，只有满街的霓虹灯尽情地散发出盛世的光芒。或许明天我将要离开，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座中国最早沿海开放城市，心里感觉有些怅然。朋友感觉到我瞬间低落的心思，便又牵着我到北海海洋之窗走了一圈。北海海洋之窗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景区由神秘绚丽的活体珊瑚、风韵深厚的航海历史文化、高科技造景技术的新一代无水水族馆、创多项国内之最的巨型圆缸景观，以及逼真刺激的国际最先进的 4D 动感电影等构成。这是一座引领海洋科技时尚、传播海洋文化品味、领略海洋无限风光的大型综合性海洋博览馆。博物馆内呢，有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全的活体珊瑚展示缸，环形展缸长达28米，高3米，国内顶级活珊瑚养殖技术展示156个品种，2600多朵来自世界各地五彩斑斓的活体珊瑚，通过调节水质、水温、光线来控制其舒展和休息时间，让大家不必潜水冒险，就能轻松地欣赏神秘绚烂的活体珊瑚。就算渔民在海上工作一辈子，也不曾见过如此壮观的珊瑚。展缸同时模拟了珊瑚的生态环境，展示了300多种热带观赏鱼，总水体超过

1000吨。这里还有一条让小麦震惊了的时光隧道，它其实是国内绝无仅有的荧光纯手工壁画，由日本著名荧光画大师花了3个多月画成，价值不菲。整个壁画描述了海洋形成发展过程和未来的遐想，即海洋的昨天、今天和未来。在这里你可以完全放飞你的想象。这个壁画另一个奇妙之处在于，如果关闭荧光灯，壁画会变成一面白墙，什么也不见。但是打开荧光灯后，画面栩栩如生，层次分明，你不得不惊叹大师的高超技艺。穿过时，身上如果穿着白色衣服，衣服会呈现出荧光状态，十分漂亮。这是一座集合了养生、文化、高科技、艺术以及科普教育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海洋博览馆。走进北海海洋之窗，探索科幻奇境，揭秘千年海洋，感受不同的海洋风采。就这样，最后的一站的游玩也结束了。其实我并不想走，但我和同学一样，因为生活中其他的琐事不得不走。北海，我用半天的时间来读你，我也知足。人不能太贪心，人有的时候就得学会知足。中国有句古话叫知足常乐。听说北海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叫新岛湖，这次没能去成，成为这次旅行的遗憾，会让我寝食难安。但是留一点遗憾，会让小麦对你更加好奇。如果不留点遗憾，过分的了解也缺少了那一份想要再次赏玩的兴致。也许留点遗憾会让人更加挂念北海。虽然我只有半天的时间来读你，但是我却能够感受到你带给我的别样情怀。请原谅我不能挽留你，就像你也无法挽留我一样。但我相信下一次你和小麦一定如同热恋一般再见甚欢。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又到了尾声。梦想旅行日志，下期同一时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假如说还有未了的愿望，那就是能和你一起躲进喧闹的人群，在异国欢乐的日子里悄悄牵起手，然后看看这个世界。周笔畅

是月相变化，只有我知道，这是某个小朋友思念成疾，咬了一口，坐在那个上面。

做过，没有一起去过游乐场，没有一起去旅游，没有一起坐过摩天轮在最高处接吻，没有相互拥抱着睡在海滩，没有在帐篷里露营。于文文，奉陪。

0: 们真的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真的还有很多很多浪漫的事情没有做。我已经在脑海里和你过完了一生，可是我们分开了。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你对于我的意义，不是人生的必须，也不是未来的前提。曾经某段路上的你，初识甜蜜，也看过风雨，一度以为感情结束，时间也会失去意义。在后来重复而稳定的生活里，终于也肯说一句谢谢你。

是这岁月得以被记得的原因，也让这条路有不一样的风景，不是最好，却各自美丽。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原来和有些人最好的结局，就是彼此杳无音讯，钟情于你。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孔、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日。

0: 1111微信同号。
1: 罗梅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6: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5: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林爵，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爵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8: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7: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9: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宝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借力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张爱玲曾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陈奕迅的歌《红玫瑰》。
3: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无限里被

玲虽然是一个女人，但她真的很懂男人，寥寥数笔却把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写得淋漓尽致。

0: 没有人。
1: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白月光，就像接下来这首歌唱的一样，想遗忘又忍不住回想，在心上却不在身旁，你只能默默地把这个人放在心上，不打扰，不问候。张信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一行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7: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0: 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后购达额送西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西马特4楼大商电器西马特店。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张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7: 来，坐我后面。
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7: 嗨，你们好。
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收听九五幺，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当别人在休息，你却在默默努力；当别人轻松过关，你却在咬牙坚持。你害怕别人看到你的汗水，害怕别人说你太拼命，甚至你开始为自己的努力感到羞耻。但亲爱的，我想告诉你，努力从来都不是一件需要隐藏的事。
1: 哎，早上好。

0: 光，不会因为照亮大地而羞愧；春雨滋润万物，不会因为付出而觉得难堪。深夜里亮着的台灯，清晨空旷的操场，反复练习却依然不完美的动作，都是你为自己的人生写下的诗篇，为自己的努力感到自豪吧。赶紧上车吧！
1: 出发了，出发了！
0: 早安，
2: 电量已充满喽，
3: 让我们一起出发。
4: 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畅通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小光。
0: 早上好，各位，我是一萌。
4: 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发送互动留言过来，我们这边就能够收得到啊。

0: 5分，孟可为来打卡报道了，说各位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小华，今天是韩家树同学在盘锦的第二天啊。姚瑞格来打卡，浩赫和妹妹然一也来打卡报道了。刘晨曦同学问候各位早上好。快乐人生说，不管天气好不好，只要有951的日子依然很耀眼。
1: 有眼光呀。
0: 这话可以做版头了，都重新做一个。吕方一打卡报道，王月锦，还有我们的李东爵同学，红旗小学一年十班的张君泽，今天是第121天打卡报道。朴凡轩来了，还有我们的向宇翔101天问候各位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和

0: 邢春伟同学也在平台当中问候大家早上好呢，全部收到啊。7:37为各位梳理一下今天的整体的天气情况。
1: 好，
0: 营口、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都是多云的，夜间呢将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南风呢是3到4级的。气温方面，营口城区27到19度，盖州28到18度，大石桥28到18度，鲅鱼圈是29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也是多云的，夜间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风是5到6级。所以各位今天白天目前从天气预报来看是没有雨的，但是到夜间的时候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
1: 从夏至开始呢，咱们辽宁的暑热就逐渐的显示出来了啊。今天呢是午后到夜间全省都有降雨出现，大多数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辽西的地区呢可能会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所以需要大家随身的备好晴雨伞。降雨的时候气温会有1到9摄氏度的一个下降，白天偏南风3到4级，清晨是15到20度，稍微的凉那么一点点啊，建议大家可以穿一个薄一点的外套。明后两天强对流的天气会先后袭击辽中北、东南部，局部会有大暴雨。周五到周日呢是多云，升温逼近30度，大家也得注意防暑了。那等到周日的时候，我们会再次迎来大范围的降雨，这次降雨会一直持续到周一，所以接下来可能我们辽宁的这个降雨又要占据一个主要的位置了，所以接下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同时也要防范对流天强对流天气对户外安全和农业的不利影响。

0: 哥哥姐姐们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哈。
1: 嗯，
0: 今天天气确实也挺给力，不是那么的闷热，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超常发挥吧。
1: 好，
0: 说昨天英语考完试出来，有很多同学表示比较难呢。
1: 是吗？
0: 是。史木西同学来打卡报道了，说光叔萌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收到啊。
1: 嗯。
0: 还有我们的听众强问一下，说光萌，你们播放的那个关于营口的音乐是在哪一个系统当中能够找得到呢？你说的是那个走啊去营口吗？是这个吗？如果是这个的话，反正我在一个叫汽水音乐的 app 当中是看到了。
1: 嗯，
0: 那其他的我没有搜啊，你可以去搜索一下，就叫走啊去营口。

0: 好，光猛
1: 早，
0: 收到啊！一新家的青年小学的伦伦也来打卡报道了，还有我们的齐涵说祝中考最后一天的哥哥姐姐们都能够圆满的收官。
1: 嗯，
0: 建设小学四年六班的金浩瑞同学问候各位早上好，李元成来打卡报道了，还有我们的英才小学一年六班的柳慕辰问候大家早安，青年小学五年一班的王思涵同学以及创新小学的班硕凯，还有。同样祝福小闺女啊，小中考生弟能够考出好成绩哈。
1: 好嘞，
0: 收到。
1: 7:41，就像大家说的，今天呢我们还是会有考试出现的，所以在考场的周边呢，大家在通行的时候也得打起12分的精神。
0: 嗯，
1: 目前为大家关注到的是二高中门前现在已经开始了交通管制，所以大家在走行这个路口的时候会需要借用一下原来西向东的一个车道，东向西的小伙伴您得借用人家的车道进行一下通行，所以在原来掉头的那个路口大家需要在那儿进行一个临时的变道，过去之后呢会有一个斑马线，马上就会出现一个斑马线，所以大家通过的速度稍微的需要慢下来一些。
0: 百度地图大数据这边东风路现在从人民公园的东门开始一直到长征小学的路口吧，都是一个红色拥堵的情况，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也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另外在你要左转到小道里边准备要去长征小学送孩子的各位家长，希望大家不要占用最右侧的车道了，因为人家还有很多要直行的朋友们，
1: 嗯
0: 啊，不要堵到人家啊，感谢各位的配合了。工农路呢今天早上整体通行还是可以的，南向北的方向没有任何的问题，北向南呢还是老生常谈了，临近到渤海大街交汇处的时候您需要耐心的等待两组信号周期吧。
1: 嗯，
0: 顺着工农路看看渤海大街今天早上通行效率怎么样啊，现在渤海大街通行效率非常的不错，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走行的，放心选择啊。清华路呢没有想到有一段拥堵，北向南的方向在渤海大街和攀枝花北街的中间，各位要注意一下哈。剩下都不错，就是要比昨天好太多了，大家也都在适应哈。
1: 嗯嗯，建设街现在稍微的有一点点拥挤了，
0: 没错，但不长。
1: 对，就是在学府路和盼盼路中间的这一段啊，现在车流量是处于一个攀升的状态。
0: 嗯，把我心轻轻丢在路上，这满身尘都是我最真实的回
1: 响。人生哪里就是要安静。三高中门前的这个路况啊，三高中也是一个考点，现在来看呢是通行还是能够正常的进行一个方向上的一个选择的，所以目前你走行渤海大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交通压力的。
0: 收到。
1: 嗯，同时也通过我们的监控探头再次提醒各位在欢欣店市场附近通行的各位小伙伴，尤其是到市场去买东西的各位，那个车呀咱不能停在机动车道上，
0: 是呢
1: 啊，就停在了路口的机动车道上。
0: 嗯，
1: 一辆白色的一个轿车特别影响大家的通行，整个一共就两排机动车道，自己已经被您占了一排，非机动车道呢本来就没地儿走了，他们需要走到那唯一的一条机动车道上，然后机动车呢也全部都得绕过您啊，你这个位置停了太不讲究了
0: 啊，就直接停道上了、啊、
1: 停道上了还是一个进口。人生这
0: 条路漫长，有雨天也有风霜，也挺影响过马路人的视线的，是
1: 吧？是的是的，你这就非常容易形成那个鬼探头的过马路的一个情况。
0: 嗯，你前面那个车也跟他一样了啊，一头扎到这个道边了。
1: 嗯，对，人生哪里
0: 就是要不停的，抬头的黑色的轿车还停下了，你看他也要找地方停车。哎呦，
1: 这个地方吧确实是停车不是特别好停，
0: 但这不是你随便停的理由。
1: 对，但你不能因为不好停你就停道上吧。
0: 嗯，
1: 斜着停的各位你也得注意，你看看您的那个车长啊，车如果特别长的话您真是没有办法直接一头你就扎到了非机动车道这儿、
0: 啊、
1: 您这车尾都还占着车道呢。
0: 是呢。
1: 嗯。

0: 今天早上我们的老朋友子文给孩子包的是玉米鲜肉的馄饨，给媳妇儿做的是酱牛肉，送娃儿到校也到单位了。
1: 那给自己做点啥呀？家里人全都安排明白了。
0: 答了一下，就是老婆和孩子剩的就够了啊。有的时候不用自己给自己再特意安排
1: 啊，也行。
0: 云淡风轻说：“大家早上好，何心瑶来打卡报道了。”还有我们的汤加诺同学问候各位早安。甄一方说：“整理好衣领，备齐课堂用具，课堂文具啊，一路畅通无阻，懂事乖巧，准时出发奔赴校园。”
1: 好嘞。
0: 赵墨竹问候大家早上好。孟希言来打卡报道了。第三幼儿园的甜筒也来问候各位叔叔阿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时光快乐啊！今天呢是有一些孩子参加这个考试啊，但是有一些同学呢也在等待着成绩。
1: 哎呦，这么快吗？
0: 是不是？辽宁省2026年高考成绩将于6月24号的下午4点进行发布。这条消息呢，我们是通过辽宁招生考试之窗昨天发布的权威发布的内容啊。
1: 是的。
0: 考生呢是可以登录到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的网站去查询中心查询成绩。
1: 6月24号的17点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
0: 没错。
1: 18点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成绩统计表。6月25号的9点，考生可以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的网站，去查询中心下载并且打印高考成绩单了。
0: 哎呀，咱们辽宁省网上填报志愿呢，是高考成绩发布同时正式的开始，截止时间为6月30号的下午4点，所以考生呢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进行成绩的查询，比如说辽宁省的政务服务网啊，还有我们辽视通啊，包括辽视通的支付宝小程序啊，还有微信小程序等等吧，多种渠道都可以第一时间的查到您的成绩。想跟大家聊一下哈，就是你当年查成绩的时候，你还记得当时的场景和画面吗？
1: 太记得，
0: 永远忘不了。
1: 太记得，
0: 咱们那时候打电话呢。
1: 对。
0: 打电话，老紧张了。
1: 而且呢，当时就是应该是身边的老师或者是有经验的一些学长学姐告诉的，你不要就是在那个时间那么准确的时间去打
0: 啊，因为会就是会占线儿，是吧？

0: 式 vlog 的形式记录一下。
1: 对，
0: 当时咱们也没录个像啊，要不然挺有意思的。
1: 但确实是出成绩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成绩，你都会非常的紧张。即便是小学的期末的这个考试的成绩，
0: 那当然了，
1: 其实全家也都是跟着就比较关心嘛。
0: 不是，真的很像开盲盒。
1: 对，
0: 你想你开盲盒那一瞬间，你也是有一点这个波动的，情绪是有点波动。我开到哪一款呢？
1: 对，
0: 然后我今天我会拿到什么样的一个分数？
1: 所以大家还记得你在查询这个考试成绩的时候的心情吗？
0: 啊，
1: 不管是什么样的考试成绩，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对，当时的这个画面是什么样啊？乐乐来打卡说对。打座机电话查询，
1: 对，而且都是就是座机去打，打完我记得就是同学们之间就开始联系了，
0: 联系
1: 就开始问你打多少分，我打多少分了，
0: 没错，就开始留 QQ 留言了。
1: 那个晚上就是很忙，
0: 很忙，很忙，很忙啊。但就这种座机打吧，你有的时候你刚拨过去的时候，你还挺期待它是占线的啊，就占线，占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就是你还有一个缓儿。然后如果它接通的话呢，它是没有跟你任何缓和的，它是直接播报你的成绩。风雨无阻来打卡，说各位早上好，收到啊，
1: 好。
0: 赵天成给我们拍了一个照片啊，这个昨天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也有看到，就特别有意思，说祝全天下爸爸们节日快乐，然后上面那字儿写的是吃的吃的掉地上了，洗一下给你爸爸。太形象了，真是
1: 家里的各位老爸们，任务挺艰巨啊。
0: 他可能也把这句话送给子文吧。
1: 冰淇淋说萌啊，市府路三线到二线的路段剧堵，为啥呀？
0: 哎呦喂，
1: 市府路三线到二线，我反映一下是哪里啊，然后我找一下，我看能不能看见，
0: 都比较忙碌啊。小王子说各位早上好，来一条路况啊，来自于我们的知足常乐，提到的是大润发由北向南的车道有一辆货车与电动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占用的是一条半的车道，所以各位的时候，各位过去的时候也一定要多加小心啊，注意安全。
1: 看了一下市府路现在的一个通行的情况啊，我们呢不能够看到市府路的全貌
0: 啊，
1: 但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大商的这个路口，这个架设的比较高的这个鸟瞰的镜头，看到市府路上的车确实非常非常多，就像冰淇淋说的一样，现在已经能够在大商的西门你看到南向北通行的这个队尾了，你就能够想到前方的这个路段大家得这个缓行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明白。
1: 另外呢，现在北向南的方向我也是看不到队尾的，排队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提醒大家，现在市府路在渤海大街和新兴大街中间的这一段南北双向通行压力都是有一点点大的。
0: 好，

0: 很多同学来打卡报道啊，我们的刘易遥和刘易轩也来打卡报道了。
1: 早上好，
0: 说光之梦一早上好，哎呦，好久没来了，欢迎二位啊，欢迎小姐俩。藤条说，市府路南向北二线路口有一辆车是坏在了路上了。
1: 哦，这不就是造成了这个拥堵的原因了吗？
0: 对吧？这就是原因啊，
1: 市府路
0: 各位。
1: 对，南向北新兴大街那个路口有一台车坏了。
0: 拒绝说，提到父亲节，你怎么知道我女儿给我做的贺卡里给我做了个贺卡，里面放了100块钱。
1: 呦呦呦，你不说谁知道？
0: 不是，这父亲节这后劲儿挺足啊，今天还在讨论这个话题啊。
1: 因为实在是没人讨论。老爸们的这个对这个家的功劳呢，功不可没啊。咱们就是老爸，你们的爱比较深沉，我们对你们的爱也深沉。
0: 别表达出来。
1: 那就请你们也表达出来。
0: 行，双向奔赴一下。
1: 双向奔赴一下。
0: 好。
1: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市府路和新兴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的一个通行情况。确实是有一辆车现在是停在了斑马线。

0: 线这个位置上，它涉及到的呢是从市府路想要右转进入到新兴大街，我们的朋友们，它正好是停在了斑马线的这个位置，所以大家的通行速度也就都慢下来了，
1: 受到了一点影响。
0: 对，现在市府路上的车流量依然是比较大的，可以的话绕行一下吧。
1: 1:5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那现在为您直播的呢是畅通早高峰，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保持互动联络，YKFM951 YKFM951。